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

0: 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

0: 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

0: 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 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

0: 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

0: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
2: 江苏省将援疆资金持续向伊犁州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
1: 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3年行动。
2: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清朝时期的古遗址汇源古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织密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

0: 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期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这两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十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0件，其中8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共襄文化盛举共赏艺术盛宴5月24号晚，以石榴花开铸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宣布启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卢应川，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建新，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刘建明出席启动活动并致辞。民间艺术季是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主办的群众文化活动，每两年组织一届。本届民间艺术季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着力打造集传承创新、遴选展演、交往交流于一体的全国民间艺术交流展示重要平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启动活动上，暖场歌舞《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天山上最美的花》、《跟我到新疆来》等，烘托出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华大舞台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图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展示中拉开帷幕。京韵边响传歌行刚柔相济，古蜀天边行融合古朴与时尚。 赫哲古韵

0: 铿锵与悠扬交织，簪花赋婉转柔美，花鼓敲响新时代，展现东方芭蕾魅力。阿若巴腔豪放刚劲，美酒喷喷香以歌传情，苗族反排木鼓舞舞步雄浑，莺歌舞气势磅礴，打扁担舞姿灵动，花儿漫出幸福年，唱出塞上江南好风光。血脉阿勒泰哈密木卡姆见面舞，冰山母亲于田女，萨乌尔登盛宴，多浪舞韵舞马秀等独具特色的新疆民间艺术节目，与各省区市带来的精彩表演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出一场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本届民间艺术季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来将开展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同步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一起来跳新疆舞等活动，开展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融合。启动活动伴随着欢快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结束，全体演艺人员组成方阵载歌载舞，现场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同志参加启动活动，埃尼瓦尔图尔逊巴图组委会成员单位代表，自治区及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界先进代表和各族群众代表等参加。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活动吸引各地民间艺人汇聚一堂，以多元文艺展演搭建交流的桥梁，给各族群众献上一场文化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张莹的报道。
2: 开幕式现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兵团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文艺队伍齐聚一堂，47个各具特色的节目巧妙编排，1200多名基层民间艺人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文化馆馆长魏玉静：
3: 我们这次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鲁西南鼓吹乐，以地方的民间音乐、戏曲、曲艺为主要元素，展示了鲁西南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2: 各地特色节目风格迥异，亮点纷呈，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享受。北京的京韵边响船歌行刚柔并济，将汉船灵动姿态与霸王鞭飒爽风姿巧妙融合。广东的莺歌舞气势雄浑，舞者挥锤起舞，铿锵有力，将武术与歌舞融为一体，多元艺术风格相互碰撞交融，生动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元。观众陈心安：
4: 民间艺术它也做了现代化的编排，是现代元素融合到传统艺术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现代的活力。
2: 演出尾声，奏响活动主题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全体参演人员携手起舞，纵情欢歌，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氛围点燃全场，现场观众纷纷加入。观众萨尼耶·艾尔肯：
5: 我是土生土长新疆人，看到他们跳舞，听到这首歌，这种氛围下就不知不觉就跳起来了，特别开心。
2: 现场观众白云：
6: 各民族同胞同台演绎，艺术之美展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更是体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情满天山原疆印记，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前方指挥部将援疆资金持续向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请听报道。
7: 在巩留县江苏援伊、苏州张家港援疆工作组先后投资建设104座石榴籽书屋，覆盖全县乡镇社区，打造24小时开放的公共阅读体系，成为城乡居民身边的图书馆。巩留县济阳中学学生玛丽：
8: 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可挑选的书籍变多了，我非常喜欢阅读室，让我们开拓了眼界。
7: 江苏援伊南京江宁援疆工作组在特克斯县投资3000万元实施历史文化传承项目，涵盖特克斯县新博物馆展陈与演艺中心建设，以进展加动演模式，让当地文脉鲜活延续，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特克斯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黄江勇：
9: 让博物馆成为

0: 串联景区承载文化的核心节点，吸引游客停留、深度体验，清晰呈现了沅江成果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
1: 在新沅县，江苏沅医扬州沅江工作组深挖汉代历史，打造主题广场，融合扬州丝绸与草原元素，助推文旅产业发展。扬州沅江工作组交流合作处处长曹浩：
2: 我们这个广场落成以后呢，每年预计会有200多万的游客进行参观游览，能够更好地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1: 三年来，江苏沅医前方指挥部共援建22家公共文化阵地，组织600多位艺术家开展文艺武进活动，举办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让苏医情谊在文化交流中愈发深厚。
3: 美丽中国行，全年平均空气优良天数超过300天，厂区绿化率超过51%，工业旅游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这是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交出的环保成绩单，请听报道。
4: 步入厂区，道路两旁树木成荫，草坪修剪整齐，办公楼掩映在绿树之中。可在过去，这家钢铁企业的用水问题还是个老大难。八钢投资近2亿元建成了新玉园污水处理项目，做到一滴废水都不出厂。公司能源环保部环保监察主任管理师蓝海中：
5: 这套生产处理工艺设计日处理能力是6万立方米每天，目前是处理量在这个3万到3万5立方米之间，处理的废水能达到生产用水和绿化用水的标准。
4: 不仅是水，空气的变化也让工人们感受深刻。蓝海中带记者来到烧结脱硫脱硝项目现场，这里曾经是厂区里灰尘最大的地方。
5: 这个项目建成之前呢，可能八钢公司的员工在这个厂区可能3到5天工作服就有明显的电脏，但是这个项目23年9月底建成以后，这个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职工的工作服一周以后也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的。
4: 2023年，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正式开园，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国家3A级钢铁工业旅游景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八钢，亲眼看看一座钢铁厂怎样变成了花园工厂。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部长赵地：
6: 我们主动接纳了附近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废水，现在的八钢已经是产城融合花园式的工厂。
7: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家庭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支撑、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 60% 以上家庭医生团队。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杨天文的报道。
8: 在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家庭医生团队背着助诊包，把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炕头。家住北亭镇古城村的马占芳患有高血压多年，依托常态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护。
9: 去医院来起折腾也太费劲了，自从有了家庭医生上门服务，测血压、量血糖，有个疼疼的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整个健康送到家门口了。
8: 通过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吉木萨尔县为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由304名基层医护人员组建59支家庭医生团队，为11.29万名群众提供签约健康保障，辖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83.1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表示，当前我区基层家庭医生服务仍存在智能化水平不高、健康管理精准度不足等问题。针对基层医疗服务痛点难点，我区明确阶梯式发展目标，持续以人工智能强基层、惠民生。
10: 现阶段呢，我们首先要保证覆盖，提高满意度，让群众首先有感受，在此的基础上再强化智能辅助，优化结构，真正的让服务升级，依托智能辅助，让个性化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居民清楚自己享受什么服务，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他们。我们将动态监测重点人群的生理指标、用药依从，全民健康体检的结果也自动完成风险的分层分级，提升健康管理指标。
3: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自治。

0: 区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与品质提升行动，推动全区建筑业从速度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当前随着我区住宅建设规模持续扩大，部分住宅工程存在堵漏、裂串等质量方面的常见病、多发病，影响了群众的居住体验。为了回应群众对好房子、高品质住宅的期盼，此次三年行动方案应运而生。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总站站长杨磊介绍，聚焦堵漏裂串开展专项整治方面，将通过实施城镇住宅建设项目全流程管控，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
2: 聚焦人、机、料等核心要素，治理住宅厨房卫生间管道堵塞、屋面及门窗渗漏、屋面和墙体开裂、烟道串味及卫生间反臭等工程质量易发问题，推动全区质量缺陷投诉逐年降低，进一步提升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及居住体验。
1: 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立足点，全区各地将从好政策、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施工、好维护等七个维度23项措施，推动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和居住品质全面提档升级。杨磊，
2: 比如在好材料方面，鼓励建设单位优先选用口碑好、通过绿色建材认证的材料和产品，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鼓励选用低碳、环保、节能的材料。好施工方面，建设单位不得随意压缩合理工期，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不断提升智能建造技术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0: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品质革新，安居暖心。安居是民生之本，住宅品质是衡量城市建设温度与发展质量的标尺。新疆启动住宅品质三年提升行动，摆脱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建设模式，以系统性长效化整治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回应了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民生期待。此次行动摒弃了以往零散整改、事后补救的治理模式，搭建全流程、全维度工程质量管控体系，在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根治质量通病的基础上，依托绿色建材应用、标准化施工、智能建造手段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提升住宅建设品质标准。建筑发展质量胜于速度，为期三年的品质提升行动跳出单一问题整改的局限，既是补齐居住品质短板、惠及民生的暖心工程，更是推动新疆建筑业从规模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以刚性标准筑牢住房安全底线，以创新技术赋能宜居建设，才能不断擦亮群众安居的幸福底色。
0: 昨天上午，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王莹的报道。
4: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吸引了7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农机超1.1万台件。六大展区覆盖耕种、管收、运住家全环节，今年还首次设立了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专区，体现了国产农机在绿色动力领域的技术成果。山东林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海外销售经理秦明景：
5: 我们已经覆盖从200马力到600马力全系列的混动拖拉机，整体的油耗会降低了25%到30%区间，作业效率要提升20%以上。
4: 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5月27号，除了展览展示外，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加农机农艺融合赋能农业产业体系重构对话会、新疆林果及特色作物生产机械化发展会议、智能农机产业发展交流会暨六行混动打包式采棉机新品发布会等多场高水平会议活动，形成以会促展、以会促产的协同效应。新疆农机行业协会会长高永生：
6: 今年参加博览会的有13个国家，有100多名外宾。在新疆，新能源拖拉机也是这两年刚兴起的，他们最看好的是新疆的这个市场，我们也想

0: 通过这个展会，把我们新能源产品、其他的农机设备也好，走向海外，给企业搭好平台，做好纽带。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的慧远古城遗址，是清朝时期的古遗址。慧远城由新城和老城两部分构成，作为连通中原与中亚的战略要地，在清代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2: 慧远老城遗址位于霍城县慧远镇老城村，是清代伊犁将军府的最初驻地，见证着清代新疆军政体系的初创与发展。如今遗址夯筑层次清晰，依旧能看出当年城池的坚固雄姿，城东户壕遗迹蜿蜒留存，完整还原了清代成熟的军事防御体系。霍城县文体广旅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夏永成介绍，
3: 慧远城建好以后啊，它是新疆的第一大城，在文献记载就是古慧远市如潮，商贾云集，百货云囤，当时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辐射到中亚的一个物流中心，也是重要的桥头堡。2019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拨专项资金对遗址进行了抢险加固，它是原址原貌的，一直保留到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慧远新城坐落于老城以北8公里处，是清代收复伊犁后重建的边疆核心重镇。1881年，清政府收复伊犁，次年便参照老城规制营建新城。目前，新城城墙、伊犁将军府、钟鼓楼、文庙、沙俄驻慧远领事馆等核心建筑保存完好。作为伊犁将军驻地，慧远城曾是清代统辖新疆的军政中心，对稳固西北边防、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两座古城兼具极高的历史、军事与文化价值，是新疆境内保存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边疆城址遗存，如今已成为各地游客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河北游客王兴农：
4: 认识伊犁将军府啊，是在中学课本里头，是清政府管理统治新疆的级别最高的一个机构，这也就是个历史的见证。
5: 近日，哈密市启动2026年度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伊州区花园水库、吉吉台水库开展规模化鱼苗投放作业，以科学生态手段维护市域水生生态平衡。请听哈密台记者尼卢帕尔阿里根刘培轩的报道。
6: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依托2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共计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优质鱼苗21万尾，鱼苗规格均达10厘米以上。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文告诉记者，
7: 本次渔业增值放流核心目的是通过投放滤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净化水库水质，改善水体生态结构，恢复水生生物种群，进一步提升水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我市水生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渔业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
6: 2019年以来，哈密市持续在辖区重点水库实施增值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投放鱼苗近232万尾，通过投放优质鱼苗进一步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并借助鱼种自身生态习性助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经营管理部职员李斌：
8: 放流后，我们将增加巡查频次，每周监测鱼苗生长情况，检查是否有非法捕捞等违规情况，并每月抽水取样，检测水质情况，确保鱼苗健康生长。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了树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示范标杆，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人民法庭全面建设再上新台阶，昨天，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了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名单，新疆有4个法庭入选。
5: 前四月，新疆快递业务量达2.0466万件，同比增长26.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5月24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柔力球比赛在巴州烟旗县开赛，来自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的6支队伍、112名运动爱好者参加。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遵循

0: 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2: 阿勒泰晴，6到22度，
3: 塔城多云，8到28度，
2: 伊宁多云，12到30度，
3: 伯勒多云，12到26度，
2: 克拉玛依晴，13到25度，
3: 奎屯晴，12到28度，
2: 石河子晴，13到28度，
3: 昌吉晴，11到27度，
2: 哈密晴，11到24度。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10块钱三斤，便宜一点吧，老板。10块钱三斤还不便宜吗？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哎呀呀，
1: 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0: 陈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2: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0: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2: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0: 早安，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上面都显示着要下雨，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跟这个天气也有关，说一说那些你觉得阴雨天非常适合听的歌曲吧。昨天的时候这个天气还比较冷，就是一直在下雨嘛，所以每次走到这个路上的时候，总觉得应该放一点歌去应景，然后呢这种感觉就很适配。那大家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非常适配下雨天来听的歌呢？其实每次到了这种下雨天，我都觉得有一首歌很适配，就是《青花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总觉得烟雨江南就很适合这一首《青花瓷》。然后《青花瓷》它里面的一些歌词，我觉得就很适合这个阴雨天气，或者说是一个人比较安静的时候去听，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挺适合阴雨天气来听的。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今天的一个话题。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9:14左右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路面上总体来看呢，感觉不是特别的堵，可能是现在比较早，我觉得可能要再过上一会儿15分钟或者20分钟左右才会出现一些比较拥堵的路面状况。那现在可能会有这个路况呢，就是在健康路这一边，主要就是从工人医院这块开始，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会稍微的拥堵一些，车流量呢也会大一些。那大家呢，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持续的留言互动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今天的话题是说一说那些阴雨天很适合听的歌曲，然后打开一个群，突然看到了中国星中国志说到的18岁那年的雨季，这首歌挺老的，但是确实也还挺好听的。还有朋友说到了孙燕姿的雨天，还有阴天，应该是莫文蔚的那首阴天。四羊方尊说到了《仙剑奇侠传》六月的雨，这首歌感觉也挺适配昨天的一个天气的。好像大家觉得这个雨天阴天适合听的歌曲都有雨这个字，都有雨这个字儿。我就觉得肯定是因为下雨了，所以大家肯定会联想到跟雨相关的一些歌曲了。那等一下我也找一下有没有这个六月的雨或者是雨天放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路面情况，因为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是比较早的，我就发现今天早上车挺多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因为昨天可能有点下雨，然后这个感觉车流量有点点多，可能有点点堵，所以今天都提前出门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个路面路况吧。首先是最北边，平时我们说的都是迎宾大道多一点，那今天呢其实果园路会有一小段的拥堵，那拥堵的路段主要是在这个儿童福利院的对向车道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会有点拥堵，一直到全家朗亭酒店这一块然后有一段。那不知道这边是什么情况会突然堵在路中间，那如果说大家在这边行驶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为什么这边会稍稍的有点堵。那同时连接着这个果园路的中下市场路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路面情况，那主要就是在这个花园小区这边车流量会比较多，那车呢逐渐汇入到这个十字路口这一块。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友谊路，友谊路现在的路况是非常好的，双向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那还有这个滨河北路，滨河北路现在也是双向畅通，大家如果说要去往这个北边的话也可以选择这边。那迎宾大道，迎宾大道今天路况非常的好，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像平时我们说的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可能会有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也是双向的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北路，解放北路现在呢路面情况也是比较好的，双向都是一个畅通的路况，但是利民路现在反而会有一点点拥堵，主要就是从这个自来水住宅小区这一块，然后对向车道开始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刚好一直就到解放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严重的拥堵，可能会稍微的长一点。还有亚瓦格路，因为亚瓦格路这一块也是连接着利民路的，那是这一边呢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然后也是在这边会有一点点路面情况，现在已经开始缓解了，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刚才一直是这个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利民路的这一块，那现在利民路里面已经不是很拥堵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西路，人民东西路现在呢主要有一个拥堵的点，就是从财富大厦，从摩天轮这边下来，然后从财富大厦这边开始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天南路的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会有一点点拥堵。那同时喀什市水利局这一块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刚好到摩天轮的红绿灯这里会有一点点车流量，那但是现在这块呢不是特别的拥堵。那我们其他的一些路段像西北路，昨天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会双向的拥堵，但今天呢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西域大道现在的一个路况也是非常好的，平时说到的西域小广场这边可能会有拥堵，但是现在呢一路畅通，但是在晨光伊甸园的门口这边具体的方向是西向东，从维吾尔医院的这个红绿灯这边开始一直到圆融国际大厦的十字路口这块会有一点点车流量出现。那还有西环路，那我们再往底下看，西环路这边一样还是平时说的那个米兰路的丁字路口，然后一直到团结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段拥堵，而且这边呢缓解的不是特别的多，然后一直到这个快要到10点左右，平时的时候也是这边还是会有一点点拥堵。那团结路现在呢也是会出现一点点拥堵的路段，主要就是在美食街这边，然后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到这个团结路和西环路的十字路口会出现一点点拥堵的路面情况。文化路现在和之前是一样的，从步行街的后门开始逐渐的拥堵起来， 然后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比较长的一段路是拥堵的。那新民路这一块呢，现在是从第十小学的门口开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路面的拥堵情况。但是在水利局这边，包括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一路上也是一个畅通的情况。那今天包括了大众路、叶城路，还有这个亚贝西路，还都算比较好走。亚贝西路现在有路况，那具体的方向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刚好车流量汇入到了西环路，那就是从喀什市进修学校这一块开始，拥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这块本来就是路面比较窄，刚好现在是一个上班的时间段，所以说车流量可能会稍微的多一些了。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健康路，在这个十几分的时候会有点拥堵，但是现在突然缓解特别多。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喀什市人民医院这一块已经畅通了，农三市学校的这一块也是畅通了。主要现在健康路拥堵的就是在三运司一号小区这边，住宅小区这边会有一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二医院的丁字路口这一块，那连接着它的湖畔路这边呢会有一点路况，那主要就是在六运司菜市场这一边，包括了六运司菜市场的对向车道会有一点点的拥堵，但是像是我们其他的东湖巷这边是比较畅通的。那主要就是湖畔路的六运司，然后一直到农三市学校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那天南路这边呢，今天的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从科技广场这边开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二院的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段拥堵。那包括这个三岔口里面有一个单行道，从体育路这边进来开始，单行道这边也是有一点点拥堵。那四小这边会好一点，包括东单小区、东威大厦现在都是比较畅通的，可能就是在四小的

侧，然后这个北向南的方向有一点点车流量出现。南葫芦今天还是一样，在这个安泰小区这一块会有一点点路面的拥堵情况。那安泰小区出口这一边会稍微多一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那同时连接着建国路，建国路现在的整体路况还算是不错的，像这个丽笙酒店双向畅通，乐活广场今天这边也是双向畅通的。可能从乐活广场的这个桥上就有一条河，这个桥上开始有一点点拥堵，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五洲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段。那连接着美景路，美景路也是逐渐有车流量往这个建国路这边开始汇入到这个拥堵的这一块，那等一下可能稍微的车流量会更加多一些了。那同时南葫芦还有另外一条路面情况，就是从喀什大学的学府小区门口这边开始，然后也就是在16小学的对向车道这边呢，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到维也纳酒店的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段拥堵的路面情况。同时和谐路这边从桥上也开始了红绿灯这一块开始，然后呢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维也纳酒店的丁字路口，那整个是围绕着16小学的周边，它现在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路面情况。那南葫芦的阳光小区 C 区也有车流量逐渐北向南的一个方向汇入到世纪大道的南路的丁字路口，那等一下车流量可能会汇入到南关桥这一边。南关桥现在上面呢是有车流量但是不拥堵，那还是一样从3月456中心北向南昆仑大道这边会有一点点。那另外一边南关桥上就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那车流量等一下可能会汇入到前往疏勒线走的这一边了。那我们的路面情况暂时就是这样，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路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当中持续的留言互动一下了。那时光在群里说到了一个路况，他说喀什民族风情园的门口有两个车刮蹭了，堵住了中间的一个直行的两车道。喀什民族风情园应该就是在帕米尔大道这边了，帕米尔大道前面路况没有注意啊。那我们现在也来看一看，那首先呢就是帕米尔大道西域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交汇处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点车流量逐渐汇入到这个帕米尔大道里面。那帕米尔大道这边呢确实会比平时拥堵的更加长一点，我们平时说的可能是从红河北路这边然后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但今天不一样，今天好像是更加往前一点，北边更加往北一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这个丁字路口这边中国石化外环二号的加油站这边是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段的拥堵。那五里桥上面会是另外一个拥堵的路段，红河南路这边开始，红河南路和帕米尔大道的丁字路口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经过五里桥，经过红河北路这一块，然后一直到中国石化加油站这边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那同时红河南路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古墨新村的十字路口这边是北向南，主要就是在这个五里桥上面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拥堵路段了。非常感谢时光给我们报的一条路况，确实看到这个帕米尔大道上拥堵的会更加长一点了。那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那首先就是专门针对我国用户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那官方也是来了一个预告。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预警的一个通报，经过分析发现，那专门针对我国用户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还有这个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了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操控，进而被窃取一些敏感的信息了。那什么是银狐木马病毒呢？那如何对这一系列的病毒进行一些防范呢？首先呢就是警惕点击一些不明来源的文件泄露。首先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了多年专门针对我国网络用户为主的攻击目标的远程操控的恶意木马病毒程序。那这个木马病毒自从诞生之初呢就带有非常明确的非牟利的一个目的，是一整套的恶意攻击的程序家族。那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条的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近些年来银狐的木马病毒始终处于持续迭代的一个更新状态，潜伏在日常的办公社交通信包括邮件的一些传输等网络场景当中，伺机发起一些攻击，对我国的个人信息安全和政企的网络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些危害了。那这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变种继续采用钓鱼欺诈的一些手段，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一些诱导性的文件。

那以什么什么季度违纪的一些名单、裁员的一些名单或者补偿的方案等为主，还精心的伪装成了文件夹，包括快捷的一些方式、回收站等等，或者添加 PDF 文件名的一些伪装后句后缀，非常具有一些迷惑性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下，那这个职场人群应该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银狐木马病毒的变种。

0: 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专家表示，这次发现的银狐木马病毒攻击目标是非常广泛的，重点是针对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人事相关业务的一些工作人员。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木马病毒制造大量的受害者主机，窃取受害企业敏感数据和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而实施一些勒索和欺诈了。那专家也称到了，攻击者会混入到 QQ、微信、飞书、钉钉一些工作群当中，那行业的交流群，发布恶意文件或者是下载的一些链接，或者伪装成裁员的名单、福利等通知钓鱼文件，让企业内部的员工进行下载。国家的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高级工程师表示，那犯罪分子最终的目的是利用银狐木马病毒新变种进入单位的一些核心业务部门，甚至是高层的领导部门，在单位的内部发起一些虚假的转账业务，或者是篡改转账业务里面的收款人，直接造成一些侵害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何去防范银狐系列的一些木马病毒呢？首先，银狐系列的木马病毒的变种速度非常的快，隐蔽性也很强，所以说为此专家建议相关的一些部门，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等，应该立即加强内部的安全培训，并且采取以下的综合防范的一些措施了。首先，第一个是在使用的时候，通信工具或者是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业务的一些期间呢，警惕新增的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当中传播的一些违纪、裁员等相关的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于本单位或者是外单位同时发送的相关的一些文件，与其本人或者是正式的一些渠道进行核实。那如果说用户可以把这个可疑的文档、文件、可执行的文件、压缩包文件或者解压后的可疑文件自先行的上传到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再进行一些安全检测，并且保持防病毒软件的一个实时监控的功能开启，把计算机操作的系统和防病毒软件更新到最新的版本，这样呢会更加好一点，也能够排除掉这个新型的银狐木马病毒了。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都有点害怕，这个手机或者是这个电脑上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总是找其他同事帮我看一看，杀一杀菌，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吧，至少自己是安心了的。那现在已经快到了9:40的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有没有哪些变化。那刚好打开之后突然看到这个帕米尔大道的路面情况缓解到了非常非常多，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可能在这个大众翡翠城这一边呢，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丁字路口这边会有一点点拥堵，那现在看起来会比刚才缓解一些了，但主要还是在五里桥上面还是拥堵的特别的长，会更加的严重一点，会比北向南严重一点，现在主要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堵的是特别的长，而且更加拥堵。同时在红河北路这边有车流量东向西的一个方向逐渐的汇入到帕米尔大道这边了，那汇入进来之后呢，等一下可能在五里桥包括中石化这边加油站这块会更加的拥堵一些了。那刚才有朋友说到了，在喀什峰起源这边是出现了一些这个路面情况，有车在这边撞车好像，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剐蹭情况，所以堵住了中间直行的两个车道了。那其他的一些路段，像西域大道现在整体路面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双向都是很畅通的，东西方向或者是西向东的方向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我们的西环路这边，就像前面说到的米兰路的这一块呢，还是拥堵的一个情况，具体方向北向南一直到团结路这一块十字路口红绿灯，团结路现在缓解了非常多了，但是团结路北三巷出现了一些路面的情况，主要就是从31医院门诊的这个红绿灯这一块开始，这有个丁字路口，然后南向北的一个方向，然后一直到友好路南向这边，它现在都是一个有车流量情况。刚才说错了，不是团结路的北三巷，是友好路的南巷这个里面，就是小道道这个冷库菜场里面，现在呢是会稍微的有一些些的拥堵。那同时还有另外一边，就是在西域团结大厦的这一块了，那主要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山路林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车流量的。那还有就是新民路我们前面说到的可能从第十小学的门口会拥堵一点，但是现在看起来拥堵的更加长一点了，快要到这个环江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这边拥堵了。那从这边开始，其实北向南一直到山路林这边都是拥堵的。来宁路现在反而是比较好走，来宁路包括利民路双向的都是非常非常畅通，西北路现在的路面情况也很好，
但是新民路还有另外一个路段，

就是从紫东大厦这边开始起始，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拥堵的路段。文化路现在已经完全畅通了，双向的非常好走。那解放南路这边呢，和之前的有点点像，上周的时候有点点像，就是从以前的老文化宫这边开始，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这个人民公园的西门，也就是文化路的丁字路口这边，会有车流量逐渐的出现。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呢，现在是非常畅通的。那新民路还有另外一个路面情况，就是从山水文园这边香城小区的北门这块开始，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二院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会出现一段拥堵的路段。健康路在这个住宅小区包括农批市场现在都不拥堵了，在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这块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会有车流量出现。那同时天南路这边呢，没有得到太多的缓解，还是在第十二小学的门口这边，就是从体育路这边出来的一个三岔口这边，然后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那还有呢，就是另外一边从东单小区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天南路和人民东路的红绿灯丁字路口这边，稍微的有一些拥堵。那刚好连接着人民东路东向西，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从橘子酒店这边开始，然后一直快要到摩天轮的红绿灯这一块呢，是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拥堵。那这个东向西的方向是车流量比较大，但是拥堵的没有这个西向东会长一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世纪大道现在双向的是比较畅通的，那同时连接着果园路、友谊路这边的一个路口也是很畅通，滨河北路这个路口也是特别畅通。像平时肺科医院这边可能会拥堵一点，但今天完全没有，所以说大家走这边的话，可以完全放心了。但是在喀麦大道这块会稍微拥堵一点点，那主要的方向呢，就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然后一直到世纪大道南路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会稍稍的拥堵点。金阳玉大厦新城南路这边也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那主要就是从这个中心医院这一块开始，中医院这边开始，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金阳玉大厦再往前一点点，它都是一个稍微严重一点点的拥堵路段。那穆士塔格东西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连接着健康路现在也算是比较好走的，可能就在二医院这边会稍微的有一点点车流量。那我们再来关注建设路和班超路，建设路和班超路一如往常的都是非常好走的，没有这个路面情况。那连接着解放南路现在也没有太多的一个路况，双向的畅通。建国路和刚才还是一样的，主要就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刚才可能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这个美景路的这一块开始，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现在是拥堵的，方向变了，从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开始拥堵起来了。那恒昌三期的门口一直到乐活这边还是会有点拥堵，和谐路这边没有得到什么缓解，拥堵的还是比较严重，因为这边主要还是有一个第十六小学了。那现在的一个路面情况暂时是这样，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10块钱三斤，便宜一点吧，老板。10块钱三斤还不便宜吗？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两公斤10块钱行吗？哎呀呀，
1: 土峰，10块钱一斤便宜了。
2: 陈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0: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0: 早安，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因为确实这两天的天气是有点阴晴不定的。很多人觉得这个下雨特别开心，但是我朋友圈也有另外一部分人觉得下雨特别麻烦，就是总感觉走到哪都是很麻烦，又得打伞，而且昨天这个中午的时候雨下的其实还是挺大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5月26号的一个白天，也就是今天白天，喀什各地是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的山区是雨夹雪或者是雪，其中25号的舒服县、英吉沙县、麦改提县、刹车县、叶城县和塔县等其他的部分区域可以达到大量。那舒服县的乌帕尔镇到这个塔什米里克乡，英吉沙县的艾古斯乡一直到克兹勒乡，包括刹车县的霍什拉甫乡至达木斯乡，还有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科亚乡。那在这个部分地方呢，可能这个雪量会大一些，会有暴量，那局地有短时的一个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一些天气。那27号的晚上到夜间平原部分区域呢，可能是会有阵性的一个风雨天气了，那也就是明天晚上，那南部山区断续有这个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可能还是雨夹雪或者是雪，风力呢不是太大，气温上升，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8度左右。可以感觉得出来确实气温有点低了，因为这个最低气温都达到了个位数，像平时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气温都是15-16度吧。那像是今天主要就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可能是会有微到小雨，但是感觉现在是有大太阳的，我觉得可能性也会比较小一点。但是明天就不一样了，明天周三会有小雨，包括西北风。那明天小雨，那最高的温度是25度，最低气温是14度左右了。那像是我们今天周二是整个可能会比较晴天，但是周三天气呢就会稍微的下点小雨，周四还是一样多云，但是下小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稍微小点，但是周五周六确实是会下小雨的。周五周六呢最高气温是31度，那最低气温是16-18度左右了。可以感觉得出来，虽然说下雨了，但是气温呢还是在逐渐的缓慢的进行一个上升了。那可能到周日的时候天气还是会稍稍的有一些这个下降的。

在昨天的时候确实是这个雨下的比较大了，会有这个暴雨或者说是这个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但是今天确实好了非常多。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我个人是挺喜欢下雨的，因为一下雨之后感觉天空就是清晰度一下增高了，而且感觉这个小区里包括道路两旁绿化带里的这个树木呢一下就是没有那种灰灰的感觉了。平时的时候或者上个星期有点刮风或者浮尘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树叶稍微的有一点点灰灰的，就感觉不是那么干净。下完雨之后感觉像是他们这些绿化带洗了个澡一样，干净了非常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跟微信相关了，跟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息息相关的。微信迎来了一个更新，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技能。那最近这段时间微信接连迎来了更新，从手机端到电脑端有几个功能都很实用，那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究竟有哪一些功能。首先是电脑微信也能够编写编译了，那电脑端手机微信端呢编写编译的功能已经上线了很久了，但是电脑端一直没有跟上，所以每次想在电脑上回消息又得复制粘贴到翻译软件里，来回切换可能会有点麻烦。那现在呢 Make Windows 4.1.10 那内测版已经把这个编写编译搬到了电脑上面，操作方法也是比较的简单了。打开任意的聊天窗口，在输入框里面那右键的鼠标菜单里就会多一个编写编译的一个选项，点击一下就能够开启。那激活之后呢，正常的在输入框里面进行一个打字，输入框的上方就会同步的显示对应的一个外语翻译。那如果觉得翻译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点击一下右上角的使用，翻译好的文字就能够直接填入到这个输入的框当中，一键发送就可以了。默认的情况之下是翻译成英文的，如果说想要切换成其他的语言，点击输入框上角的一个英文的图标就能够进行切换。那目前是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那英文、日文、韩文等五种语言，包括微信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那第二个更新就是微信的登录方式，以前登录微信的时候可能要输密码或者是有这个收短信验证码等等，那或者是遇到验证码延迟或者记错密码的时候特别的着急，就比较麻烦。那近期呢微信的 iOS 版开通了这个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的一个功能，部分的用户在退出的账号的时候呢会有重新登录或者是非首次登录设备上登录时会看到这个新增的一个选项。那点击这个按钮之后，系统就能够通过运营商提供到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手机号，不用输入密码也不用等待验证码进行输入，直接就可以一键登录。使用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蜂窝数据开启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很方便，这个很适合这个家长或者长辈，每一次登录一些这个账号或者他们换手机再去登录的时候总是会不记得密码，然后就得不停地重新去设置，然后再从重新的设置里面去登录，就很麻烦。如果说能够直接用手机号来登录的话，这个确实方便了非常多。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个功能只适用于已经登录过该微信的旧设备，如果是全新的设备，哦，那就没有办法了。如果是全新的设备首次登录，为了账号的安全仍然需要通过这个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验证的一个流程。我刚刚还以为是这个新手机就是转换一些

0: 这个内容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进行号码登记，但是现在的话可能看起来还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微信视频通话支持横屏了，第三个功能是喜欢打这个视频的一些朋友们的福音了。以前微信视频可能只能是竖屏，想拍一个全景啊，或者和家人一起同框，镜头拉远就会变得稍微有些拥挤或者是急促。那微信近期上线了视频通话横屏的一个模式，而且在同步推进模糊背景的功能，那界面也有调整。那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的按钮被更多选项取代，那点击除了模糊背景之外就是新增的打开横屏的一个模式了，那就是在以前模糊背景的这个图标的下面了。那开启横屏模式之后呢，画面就会一下切换到16:9的一个比例，取景范围也是大幅度的有一个拓宽。而且更贴心的是，这个横屏的模式是双向同步的，那比如说我们这边一边开启了微信好友的另外一边，就是看你画面的这一边呢，也会同步开启变成一个同屏。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还是挺好的，就不用特别麻烦的像以前一样用不了横屏了。我觉得微信新的这几个功能特别的实用，而且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用得到的。那很多时候像是微信密码，这个就是很多人头疼的事情，记不住啊，只能一直去切换，一直换密码。那现在呢，如果说是旧设备就可以一键登录了，还是很方便的。包括翻译，还有我们前面说到的喜欢打视频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切换成横屏了，都是很实用的一些这个技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次关注一下市区的路面情况。其实现在来看已经快到10点了，路面上缓解了非常多。那我们简单的说几个可能有变化的地方。首先就是北边，在迎宾大道这边，我们前面说到了，在这个9:20左右的时候，第一人民医院这一块一直都是非常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路况。但是现在看起来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首先就是从滨河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开始，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红绿灯这里，现在是比较拥堵的，拥堵的会稍微长一些。平时我们说的更多的是从亚瓦格市场这边开始拥堵，那现在呢已经是从滨河北路的丁字路口就开始了，并且在这个交接处这边有一个丁字路口，这边也开始会有车辆逐渐的混入到里面，可能会更加拥堵一点。那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果园路和友谊路还是一样非常的畅通，但是在果园路这边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前面说到的儿童福利院这边可能会有点拥堵，那现在是从天使花园小区这边一直到格林豪泰酒店这边是有点拥堵，然后再从这个汽运站一直到天元国际酒店这边是一段拥堵，都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接下来到整点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话题吧。那如果说有一个这个做饭的学校或者烧烤学院，你会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吗？或者是自己有没有想去上的一个想法？而且这个学校录取率不足1%，非常香的一个学校啊。那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4000余人报名，而录取率却不足1%。湖南的岳阳烧烤学院自挂牌以来自带话题和流量，也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炒作吗？那在这里学习的话究竟能学到什么？学烧烤能不能够拿一些文凭？还会不会继续招生了？这个也是非常多人想知道的。那当然也有这个记者抱着这样的好奇心态，也想为各位这个观众去揭露这些东西，所以说走进了这个烧烤学院一探究竟。那地处于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的岳阳，那烧烤是脍炙人口的美食。根据了解，岳阳市有烧烤门店约3000家，很多的烧烤师傅有一手绝活，在此

背景之下，岳阳的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那近日呢，岳阳烧烤学院首期的这个技能班30名学员已经毕业了。那此前网络上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在岳阳烧烤学院学一个月就能够拿到这个大专或者是本科的这个学历，那这个呢是完全误解的。创办烧烤学院的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也是告诉记者说，这个烧烤学院推行的是技能加学历的双轨模式，为期30天的一个技能培训班，那教学的内容涵盖了从这个烧烤技艺到门店的一个经营。如果说学员希望取得国家的承认或者学信网可以查到的学历，还是需要报这个开放大学的一个学历教育了。那校长还说了，开办这个烧烤学院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打通技能认证以学历提升的一个通道，打破行业低门槛无发展的一些刻板印象，也为很多的求职者提供一些更加多元的职业选择了。那很多人都特别好奇的是，那大家会不会专门的去为了学这个烧烤然后跑到这个学校来学？那这个副校长跟大家说，其实首批30名学员90%都是外地的，那既有酒店的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一些职场新人，或者是就是不太会做饭甚至连这个餐饮都没有碰过的一些小白。那大家呢就是去这里学习这个烧烤，那大家既培养了这个烧烤师傅，还能够培养独当一面的这个烧烤店的主理人。那还有这个就是负责人说到了，烧烤学院是校地合作产教融合，助力有志于烧烤创业的人掌握一些这个专业的技能。其实我看到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因为有一些人他确实可能在短时间内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或者是比较喜欢自己在外面去干的话，就是短期内然后就是比较高回报并且能够很快入手的，就我觉得这个学一学烧烤或者推这个小吃车都是比较好的一些选择。就是我身边今年有一个朋友，他突然开始卖小吃了，就之前那个就是像什么樱桃里面夹干椰酸奶啊，还有这阳光玫瑰里夹干椰酸奶特别火的时候，冬天那阵子过完年那会儿，我记得我这个朋友就在卖，然后他突然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了之后就问他，我说你在卖什么呀？然后他最开始是在28周那边卖，然后后面有一段时间应该是4月份左右，他又在那个民生那边开始卖了。然后他也是比较大方，我觉得就是坦坦荡荡的挺好的，他就是直接在朋友圈说我今日收入多少多少，然后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话。其实大家成本大概会有个估算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对于这种小吃或者说是比较有这种兴趣的时候，直接就动手直接出去摆。然后现在这一段时间好像是在卖一些这种糕点类的东西，也是自己手做的，然后再出去卖，好像感觉他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而且据他自己上一次吃饭的时候跟我们讲，他确实感觉就是做这些东西是有一些利润在的，确实可以挣到一些钱。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就是自己喜欢在外面摆一摆摊呀，或者说是不太喜欢去上班的话，可能学这个烧烤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出路。那翻开这个岳阳烧烤学院的一些课表，那记者也是发现了烧烤学院的课程表除了基础的这个烤制技艺之外，还有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包括短视频运营等等的一些必修课。那这些课程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短视频运营，现在谁就是大家如果说在工作当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稍微的接触到一点点，不管是看也好还是真的要去做也好。那还有这个人跟记者说，烧烤学院的一些实操环节授课打破了凭感觉靠经验的一些传统模式，比如说食材的预处理的一个流程，还有这个调料配比量化的一些公式，有的精确到了克，那只在用标准化的体系重塑行业的一些规范，比如说撒料的手法和火候，最终的把控还是保留了这个经验的空间。烧烤千人千味，这也是它不可替代的一个魅力所在了。那这个烧烤学院的一期学员说到了，学习期间呢，他接触到了非常多从这个食材的选购到切制、调味、腌制等方面的一些知识、技巧和经验。那也为了多学几手，很多学员除了认真上课，课外也是会一直缠着老师请教。一个月的学习也让他在这个烧烤行业的创业当中有了决心。其实我觉得特别有用，因为像前面说到的切制，包括调味还有腌制等方面的一些知识，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在家里确实会做饭，像刚刚开始做饭的时候，就是去切牛肉，以前可能就是家里人会帮忙先切好，因为我切的这个大小不均，然后或者说是这个方向切不对，可能肉炒起来会有点老。
那之后呢，如果家里人跟我说切肉的时候你要先看这个牛肉的纹理，再从纹理去判断它该怎么切，就是这样切出来炒出来可能会咀嚼起来会更方便更嫩一些，包括腌制的时候应该

怎么放，怎么样就大程度的去腥味，然后腌得嫩嫩的，这些我觉得也都是有技巧的，如果学会的话也挺好的。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授课老师也跟记者说到了，那教会徒弟也不会饿死这个师傅，因为相反，岳阳烧烤的品牌打出去之后，更多的人知道了，那很多人去岳阳这个旅游或者说是短途旅游的时候，都会去每家的门店，然后去尝一尝这个岳阳的烧烤。那首批的结业学员的发展去向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那很多的人说到了，大多数学员计划回到家乡，然后把这个岳阳烧烤的标准化技艺和当地的饮食特色融合到一起之后呢，然后在部分的零基础学员先从夜市这个摆摊开始练起来，积累客源之后，再与一线的运营经营后，逐步的开设实体的门店。所以说，此外也有很多的学员已经同步报了国家开放大学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了，也为未来职业的技能提升做了非常多的准备。我觉得这个夜市摆摊或者是小摆摊真的非常锻炼人，就不管说是从这个手感上说也好，还是说这个技巧，就是你卖的这个东西技巧也好，包括了就是你大概有一个预算，这个成本在多少，这个盈利又有多少，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个技能吧。而且针对这个外界来说，学员是不是就办一届就停了呀，这个烧烤学员只办一届，那这个校长也说到了，首期的这样的一个班办学的一个目标是打磨教学的体系，积累运营的一个经验。那目前第二期的培训班已经确认为6月的上旬进行开班了，招生的规模将扩至2个班，一共60个人。同时呢，还和这个学院还和岳阳市的残联一起合作，开设了残障人员短期的一个技能培训班，为特殊的群体提供到一些这个就业创业的机会。而且这个校长还说到了，岳阳烧烤学院即将这个聚焦民生产业发展的短板，回应社会就业和创业的一个需求，以务实的精神持续的探索地方特色的美食，或者是这个与职业教育的一个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其实看到这个，我第一反应是这也太有趣了，烧烤也有这个学院了。那这样来说的话，这个还有其他的非常多的一些空间，比如说甜品学院、品尝甜品学院，包括水果学院等等，我觉得都是有机会的。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机会去上这个烧烤学院的话，就是不考虑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是自己所在的一些这个城市，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学院能够让你上，你会去上吗？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愿意上，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烧烤学院肯定是有实操的，在实操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会不会觉得还可以品尝到这个烧烤呢？同学之间互相品尝烧烤，那肯定是要做得好吃才行啊，因为毕竟是在学习嘛。如果说有这样的学院的话，大家会不会去上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起来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有风险但是我们平时却经常做的事情呢？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那像我们前面说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好的这个习惯啊？那像是我们前段时间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塑料特别的不好，那不管说是塑料袋也好，还是说这个外卖盒也好，其实塑料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的最多的，包括我们买很多的瓶装水，还有这个奶茶，有时候都用的都是塑料杯。那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烦恼，比如说外卖，哎，刚好吃两口，可能有事儿就没吃了，再回来吃的时候已经发现凉了。那大家中国人嘛，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吃饭要吃热饭嘛。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外卖凉了，我就顺手直接把这个外卖连着这个塑料袋外卖盒放到微波炉里面，哎，直接叮上两分钟，或者说是这个超市的一些便当。那大家就是在一些这个连锁的这种商超里面，中午的时候刚好买一些这个便当，在这个便当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就是帮你加热的这么一个动作嘛，对不对？塞进微波炉里面转上这个两分钟三分钟或者五分钟的。还有你买早餐也是，像玉米啊这些可能现在都是热的，但如果说你去的比较晚，它有点凉，它也给你放到那个里面热一下。包括三角饭团，或者说是你买到的一些这个货架上的东西，它都会给你加热一下。那包括每天上班带的饭，然后用这样可微波的塑料饭盒高火叮上五分钟，这些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好像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包括甚至有拿这个塑料袋，有时候吃不完东西打包的时候就顺手装到塑料袋里了，看似都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操作，并且大家很多年都这样过来，但其实是非常有危险的。首先就是用这个外卖塑料盒，因为很多这个外卖塑料盒它的材质是不明确的、不明显的，无法确定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微波，放到微波炉里。还有就是即食便当当这个餐盒，那像是内层淋膜通常也是塑料，不宜被塑料盛着装油腻的食物长时间进行微波。那还有呢，就是可微波的塑料饭盒，高火五分钟。其实大家都知道微波炉温度特别高，那温度太高加热时间太长也是不好的，因为会有这个细小的这样的一个塑料，然后当越多人使用这个塑料餐具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出现使用的边界也在被不断的拓宽。虽然说很多人都知道，哎，这个吃外卖不好，但还是会点。那用外卖的这个塑料盒不好，但是大家还是在用。那塑料有很多种分类，比如说接触食品的，有这个药用级别的或者食用级别的，那微波炉加热需要这个耐高温的，著名可以微博的等等，或者说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包括只能一次性使用的等等，这样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型号。那但实际使用当中方法用不对，还是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问题。首先最推荐大家的是这个05号PP， 就是5号PP 是首选，那这个7号是不建议使用的，1、2、3、4、6号是不建议用于微波炉加热的。像很多水瓶，包括有一些这个外卖塑料盒上，然后你看一下它的底部或者是侧边，基本上都在底部，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一个三角符号，那里面会有这个数字的一个标明。那我们根据这个标明去查一下它是否能够就是放到微波炉里，或者说是不建议用于微波炉加热的。那首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方法用不对也还是会出现问题。那首先就是油多的饭菜千万不要用微波炉这个塑料盒微波炉加热，因为可以微波的这个塑料盒也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人都忽略了，误以为只要写着餐盒上可以微波就万事大吉了，随心所欲的进行一个加热，那忽略了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任何塑料的材质耐热性它都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说即使明确标注可以微波的塑料餐盒，碰上油特别多的一个饭菜放到微波炉里加热的时候，升温的速度也快得离谱，可以冲破这个材料耐热的一个极限，超出安全的使用范畴之内。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不好的。所以说就公认可以微波炉的 PP 材料，就比如说270度以上，那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与异味的一个烟雾，160度到170度会有这个融化失去固态的一个结构，那130度到160度材料明显是有这个变形显著增加，那120度到130度开始出现这个变形的倾向，那100度到120度这个是短期高温的耐受上限，室内100度可以是稳定的使用的。所以说油，如果说你的这个饭盒里有大量的油，那进行微波的时候油的沸点达到了300度，远超于 PP 耐热的一个上限，油太多了油太热了也是不可以用这样可以放到微波炉里去微波的这样的一个塑料盒的。因为油它会使这个热点就是油的沸点就是更高，耐热的上限也是 就是可能达到不了这个油的温度。当局部的温度达到了120度以上，以这个 PP 餐盒的一个安全设计，它呢就已经开始失效了。化学的迁移开始，量级的一个跃升混进到了食物里面。所以说一句话总结就是来说，塑料加油多的一个食物加微波炉加热等于有毒物质的一个迁移，它呢是会污染我们的这个食物的。所以说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不要把这个油非常多的食物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但我以前也确实做过啊，就是以前的时候有这种抓饭的时候，它是塑料盒，然后就吃不完，然后吃了一半以后想再热一热吃，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抓饭凉着吃可能会觉得有点点腻，然后我加热之后我就发现底下都是油，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吃，然后就是倒给了我们家的这个小动物嘛。那到后面我就发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抓饭的外卖，它都变成了锡纸的那个圆形的盒子。我特别喜欢这个包装，因为我觉得这个包装就很好看，然后而且它的这个锡纸就是整体来看就是上了一个档次一样，包括锡纸也是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的嘛，会好很多。像平时我们可能点外卖或者是带到公司里的饭菜，红烧鸡翅啊、锅包肉啊、炸鸡腿、糖醋里脊，还有这个油焖大虾等等，都是这种高油款式的一个菜了。那油多本身就会放大迁移，油脂是一种非常牛的溶剂，它能够轻松地溶解到塑料当中的低分子物质，比如说聚丙烯、低聚物，还有这个抗氧化剂以及各类降解产物，它都能够顺着油脂进入到饭菜里面。所以说用这个塑料饭盒去装重油的一些食物，不仅塑料当中的异物物质会溶解到油脂当中，油脂也会扩散到塑料结构里面染上颜色，怎么洗都洗不掉，就连低温常温的一个状态也会发生。所以说温度越高，发生这个过程的一个状态就会越快。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带的这样的饭盒，陶瓷饭盒或者是那种厚的塑料饭盒，就是用久了之后装火鸡面然后洗不掉了，用洗洁精洗也洗不掉，然后就是会有颜色在上面。所以说像这样情况大家就不要用塑料饭盒去装这种咖喱，比较容易染色物，甚至油特别大，甚至是油大其实也没关系，就如果说你的这个饭它是要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的话，就是可能会更加严重。当然最好还是不要用塑料饭盒装油大的食物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大家就尽量选择一些陶瓷的或者是可微波的、玻璃的等等。那很多人用塑料饭盒装油多的食物都成为了受害者，就比如说早在2021年的时候，国际著名期刊《有害物质杂志》上就刊登过一项研究，学者们按照一些这个测试标准，对15款常见的微波的塑料盒进行了一个迁移的评估，就是结果足足查出了42种有益的添加物质，有超过100种的非有益的添加物质。那其中部分是属于显著的毒性化合物，尤其是装在模拟脂肪类的食品的餐盒当中，迁移量是最高的。所以说就连大家公认的安全的可以微波炉加热的 PP 聚丙烯的材质，在油脂加高温的一个微波炉的双重的夹击之下也是根本就扛不住的。所以说有研究团队专门做过实验，检测了11份用 PP 容器盛装的蔬菜汤，按照标准的微波炉加热之后，7份汤当中有害的聚烯低聚的一些这个含量是大幅度有一个飙升的，那涨幅呢也是直接达到了50%一直到129%。所以说这个油脂的含量越高，所以说化学物质迁移也就越加明显了。那油多导致局部的温度爆表也是更加加速了一个迁移，油脂当中在300度左右，而且比热容较低，那吸收微波能量之后这个温度是快速的进行一个飞升的。那也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做了测试，用普通的外卖 PP 的塑料饭盒装上没有吃完的重油的一些剩菜，那微波炉高火加热5分钟之后，那测试温度相当的震撼，局部的温度达到了121.4度，早已经冲破了塑料安全的耐受的一个边界。所以说从微波炉取出来的一个测温的过程当中已经流失了一部分的热量，所以说盒内的温度还会持续的就还是会更加高一些的。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就是超标的一个温度也并不会让餐盒出现明显的一个融化变形，饭菜它也是闻不出异味的，而且还是有正常的一个油脂香气，那同时就是饭菜的一个香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稀里糊涂觉得饭盒也没有变形呀，还是正规的那个形状，然后我闻着这个饭菜也挺香的，没有那种塑胶的味道，那我就接着吃呗，可能就吃进肚子里了。 那能够就是肉眼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哎这个饭菜不太对劲，然后呢这个饭盒也变形的情况会非常的少。所以说在这种日常当中，我们就不要用这种塑料饭盒进行一个加热。而且很多人其实也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比如说塑料的那种小的圆碗，这个是比较薄，也是特别容易变形的。然后还有那种有点像泡沫的那种材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以前特别古早的那种饭盒，那种是其实大家也都尝试不会把那个放到微波炉里面。那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盘菜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肯定要加热进行使用，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大家会下意识的去套一个保鲜膜保鲜袋，就把这个菜封上之后放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加热，然后加热完之后拿出来发现这个薄膜就是这个保鲜膜它就是被烤的有一点点这个小洞了，就有点烤化了。我就碰到过非常多这样的情况，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菜放进去了，就是会把微波炉的那个保鲜膜保鲜袋直接就是拿掉，然后现在就是不会再去套这种东西了。因为以前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呢我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会把保鲜袋一撕保鲜膜一撕接着吃，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害怕有点后怕。就我主要是觉得微波炉温度太高的时候，保鲜膜它确实是会被这种烤化的。所以说更普遍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习以为常的用塑料饭盒装好油脂多的这个饭菜放到微波炉里面复热，没有意识到有毒物质可能是已经跑到了这个食物当中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有个意识，不管是保鲜膜保鲜袋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进行加热的一个保鲜盒也好，都不要直接去放到里面加热。因为首先就是它的一个熔点，你除非测试，平时你自己摸或者是感觉它加热是感觉不出来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聊一聊这个微波炉加热重油的食物会吃进非常多的一个微塑料带来哪一些健康的风险。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微波炉加热之后会出现哪些问题，因为前面一直在说的是不要用微波炉加热一些重油的食物，以及它会引发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微波炉热饭有一个安全指南，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会有安全食品安全这样的一个问题情况下，我们首先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耐热的一些玻璃或者微波炉是用一些陶瓷进行加热饭菜会比较好。外卖盒最好的归宿其实这也只是打包运送，并不是说加热食物。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会为了方便嘛，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直接这个饭菜就在这微波炉里面吃。

塑料材质的这个餐具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没办法呀，就加热呗。那首先看标识，认准五号的 PP 材质和明确标明可微波的一个塑料材质，这样呢是可以的。七号是要慎选的，就是一个三角，就循环三角当中有个零七，这样的是不建议的，不建议首选，还是要首选这个聚丙烯零五号 PP 材质。其次要守好三个底线，第一个就是高油慎热，选择一些清淡的少油少糖的食物，就普通的很清淡的这种菜可以进行加热。还有就是短时加热，一般情况下2至3分钟是最好的，可以再视情况补热。那还有呢，就是调火后中低火分段热，如果说一上来就是高温，就是高火热温，然后进行一个加热，肯定是不太行的，我们就慢慢的中低火，那可以分批次的加热。如果觉得哎哪个部位就是加热不太到位，中间翻动一下再进行加热。那当然也有一些避坑指南了，就是有些东西进入到微波炉里的时候也要注意了。首先就是特别容易被搞错误的一个重灾区，就是盒身能微波不代表盖子也能加热。就是我自己也用过，我喜欢用这个带水果，就是底下呢它确实是那种玻璃的，挺好看的，那上面它是塑料材质的。那也有很多人用这个当做一些这个蔬菜吃不完的时候保鲜盒，把它就是用来装吃不完的食材的。那盖子确实就是可能你要看一看它是塑料的也好，还是说能够加热不能够加热的也好，因为有时候有种密封圈呀、阀门呐、涂层材质等等，可能是跟盒身不同的，没有写可微波，那就不要一起加热了。如果说想加热的时候把这种塑料盖子取下来是最佳稳妥的。还有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保鲜膜和塑料袋了，因为标注可以微波的也不要贴着食物去热，因为普通的塑料袋也更加不要进入到微波炉当中。外卖袋、超市的食品袋这类普通塑料袋大多数不是为了这个微波加热设计的，高温下可能会软化破裂分解有害物质，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热完饭菜拿出来一看就有一种小洞，就好像是被烧开了一样。那即使明确的标注了耐高温的微波炉专用保鲜膜、保鲜袋，加热的时候也最好避免接触到食物的表面，这样呢是比较合适的了。那还有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一次性的牛奶盒、咖啡纸杯，包括奶茶纸杯，那这样的一个东西也是不能够放入到微波炉里面加热的。像纸杯、纸盒当中常有这个塑料淋膜，甚至胶粘剂，还有这个印刷的油墨，不能够承受微波炉当中的一个高温加热。没有写可微波就不要直接放进微波炉里面，倒入玻璃杯或者陶瓷杯里面加热是更加稳妥的方法。其实我特别害怕，就是大家都知道鸡蛋不能够放到微波炉里面嘛，我也特别害怕那种盒装牛奶，我总觉得它会变胀然后爆开，我就特别害怕这样情况发生，所以说从来不敢直接放进去。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老这个发黄老旧的一些饭盒，老化的饭盒和饭盒出现了变黄啊、变脆啊，或者表面出现刮花，说明塑料已经发生了老化，继续加热很容易产生变形，那甚至让塑料当中的小分子物质迁移到饭菜当中。所以说旧饭盒就不要继续的进行加热了，该换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把这个饭盒换掉，这样呢会更加好一点。那像是上周包括这周都提到了塑料对自身的一个影响，包括在哪些场景之下是不适合使用的，还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重灾区了，用盒饭装东西，饭盒装东西，一次性饭盒装东西，或者是放到微波炉里面，这样都是会这个加快它这个释放一些有毒物质，或者是让它这个稀释一些这样的就是微小的塑料分子的。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就是对于健康方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就是记下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那还有就是热饭我们尽量选择玻璃、陶瓷容器等等，如果说实在需要塑料饭盒急救，也记得多看一眼这样的饭盒是否能够进入到微波炉当中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到了这个养生的一个范畴之内了。我们具体该在下集怎么样养生呢？下集吃什么会更加的好呢？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夏天吃什么才能够比较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这么一句老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前面这半句肯定大家都听过，尤其是冬天秋天的时候，然后经常说多吃点萝卜，萝卜是小人参，那这样一句俗语。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有没有想过夏天已经这么热了，还要再吃这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姜？因为这个姜我们平时去吃的时候，入口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点辛辣，那这样去吃的话，会不会觉得有点点太热了呢？火上浇油。那这一句流传千年的老话，到底是经验之谈还是真的有效果呢？那夏天要吃哪一种姜，怎么吃，今天也跟大家一次性的聊一聊，说清楚。看到这个，我突然联想到昨天晚上我刷到一个视频，就一个女生，大概是就是挺小的，然后20岁左右吧，然后她突然说现在是10:00多，我忍不住了，我要吃姜。她好像有这种吃姜癖好，就是每天都要吃非常大的姜，然后她拿了一个和手掌一样大的，然后边削皮边去刮那个皮，

拿刀边刮皮然后边吃。然后我一打开评论，我说什么情况，然后大家好像都有点疑惑，但确实有很多人对有一些味道是情有独钟的。刚好今天早高峰就看到了这个跟姜有关，那夏吃姜究竟有没有好处呢？俗话说春夏养阳，那秋冬养阴，夏季比较高温高湿高热，如果说人体的阳气不足，便容易出现畏寒怕冷，那疲乏嗜睡，免疫力低下等情况。此时适量多食生姜，有助于去寒除湿，那健脾养胃，调理肺气，为人体补充阳气，那增进食欲。生姜当中的姜辣素能够很好的激活舌头上的一个味觉神经，那刺激胃黏膜上面的一个感受器，通过神经的反射促进消化液的一个分泌，增加消化和进食的一个欲望，还有就是缓解呕吐了。鲜姜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姜酮还有姜烯等成分，可以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晕船等产生的一些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还有这个消毒杀菌。姜是天然的抗菌剂，适量的使用生姜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的一些反应，凉拌的时候放点姜末，消毒杀菌又开胃。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了大蒜了，我觉得大蒜生吃我是能够接受的，姜生吃我会稍稍的有点接受不了。那夏吃姜到底怎么选？市面上不仅有生姜，还有仔姜和老姜。紫姜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四川人泡菜的那个特别好吃，那又名紫姜、嫩姜、菜姜等等，还有是生姜的嫩芽，表皮偏白或者是淡黄，顶端的这个姜芽是呈红色状的，含水量比较高，纤维少，那因此质地是非常脆嫩的，辣味是比较柔和的，比较能够让人接受。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紫姜呢不像成熟的生姜那一般温热，因为天气炎热没有胃口或者消化不良的人，那可以吃一些紫姜，有助于健脾开胃，也可以腌制成泡姜或者切成这个姜丝做凉拌菜，还可以跟肉类食材一起炒制，那比如说炒牛蛙呀、炒牛肉等等，那相信大家也都是尝过的。我记得有一期时尚潮玩家我们就介绍到了这个姜，包括这种各种的泡菜类，是吗？是各种姜还是各种泡菜？我记得有过一期啊。那接下来就是生姜了，又名新姜，大家常说的姜往往就是它了。生姜颜色是比较黄的，没有嫩芽，表皮是会粗糙一些，生姜辛辣味道比较浓郁。中医认为呢，这个生姜有助于解表散寒，那助阳祛湿，提神醒脑，取3到5片生姜，那沸水冲泡之后，然后代替茶来喝，有助于预防夏季的这个空调病，比如说这个头痛、鼻塞啊，还有这个乏力胃寒乏力等等，是有一定效果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感冒怕冷的时候，就煮一个生姜可乐汤、可乐生姜汤等等。日常当中炖汤呀、炒菜、煮粥，甚至说是就是去腥，我们家去腥就经常用姜片，然后去腌制，都能够这个比较好。那或者说是凉拌菜的时候加入姜末、生姜丝等等，可以中和凉菜的这个寒性，驱除人体内的一个寒气，很适合胃寒的人来使用。老姜那又叫姜母，表皮特别粗糙褶皱，然后有种褶缩感，颜色是深黄色，那这个纤维特别粗硬，老姜辛辣浓郁，姜辣素含量很高，那温中散寒的效果是最强的。每次吃这种炒鸡啊，或者说是这种大盘炒什么什么，然后它里面的姜都是那种可以看到一丝一丝纤维的那种粗粗的姜。那如果说夏季偶感风寒的时候，比如说流清鼻涕，有一点点感觉不对劲，我们就把老姜拍松拍散，或者是切成片状，煮制红糖姜汤，然后有助于缓解一些症状。那需要注意的是，红糖和这个姜汤只适用于这个风寒感冒，不能够用这个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就热感冒是不能够喝这个的。虽然说姜吃起来很好，或者食用起来是确实会对身体然后有一些这个很好的作用，但是有几类人也不是说一定要吃或者是能够吃的。那比如说口干便秘的人是要少吃的，因为便秘属于肠热，如果大量吃姜会加重便秘。那阴虚火旺人群表现为这个口干舌燥，还有这个咳嗽、大便干，还有这个心烦易怒、睡不着觉，这群人群晚上最好避免食用生姜。因为姜的属性是比较辛热的，有这个风热感冒、痔疮发作、长疥疮等这个热症的人是忌食的，那泌尿系统呢有炎症的人也是需要谨慎食用。生姜当中辛辣成分姜辣素可以刺激膀胱，加重严重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吃姜就是一定要

注意自己是哪一类的人群，如果有上述的这些情况，就不建议大量的食用生姜了。那吃姜是否需要去皮，这要看具体情况。从中医角度来说，生姜皮性凉，而生姜肉性温，脾胃不好的人可以考虑去皮。比如说感冒时候做这个生姜红糖水、可乐姜茶等等的时候，去皮是比较好的，不然效果可能是会打折的。但是呢，如果说日常调味使用，比如说菜肴当中的生姜和姜末，那就不用去皮了，这样能够保持生姜的一个药性。那哪一些生姜是能够吃，哪一些生姜是不能够吃，这个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就比如说腐烂发霉的生姜是不要吃的，发霉腐烂的生姜含有有毒物质，比如说黄樟素，食用的时候可能会诱发肝癌、食道癌等癌症。所以说一定要注意的是，烂姜并不是说我把这个腐烂这块切掉就可以了，即使只烂了一小块，那整块的姜都应该被果断的扔掉。所以每次买姜的时候，尽量我们买小块一点，一小块一小块，每次吃一天的这个饭，做一天的饭可能用这一块会比较合适。如果买个超大号的姜，然后吃不完，每次切一点切一点，也是特别的不健康，也不卫生的了。那我们今天的早上好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防溺水三字歌。高温季多雨天，防溺水最当先，节假日星期天莫戏水，挤心间若游泳去泳馆，既卫生又安全，学游泳为锻炼，不逞能不冒险，放学后莫贪玩，路边水当远离，迟不归父母念，早回家让其安，联防组应早见，同学习同锻炼，结伴行离水远，互提醒携手欢，见溺水大声喊，成年人来救援，来人前要冷静，切莫要方寸乱，施救时找工具，最好有救生圈，如没有寻周边，或长绳或竹竿，先保己再救人，切莫要伸手牵，手拉手救同伴，群溺亡频出现，请家长多陪伴，勤提醒强监管，知去向知时间，知内容知同伴，工作累遇子难，一念错后悔晚，与学校多沟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5月25日，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是旅途中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与声音和电波的
1: 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美。盛夏已至。

是阳光灿烂，欢迎大家在这个安静的时刻与我一起打开一本书，聆听文字的回响，感受生活的馈赠。其实呢，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值得被记住的瞬间。每一段被遗忘的时光呢，都在等待一个被重新讲述的机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来自新疆本土作家李娟的书。她用最朴素的文字，把生活里那些笑过、哭过、恨过、爱过的日子呢，一一打捞上来，晾晒成温暖的诗行。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记一忘二三》。那说起李娟，很多人都称她为野生的作家。1979年，李娟呢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籍贯是四川乐至。从小呢到大，在四川和新疆之间的来回跑。他后来回忆起那段四处飘荡的童年的时候呢，曾在一篇访谈当中说道：“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离富蕴县有几百公里。我从小就在四川和新疆之间来回跑。我妈妈现在还一个人在阿勒泰，她有一头牛。”他喜欢自驾游，可是因为这头牛他哪儿也去不了。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一个活生生真切切的面孔就跳了出来。这就是李娟，她的文字里从没有什么华丽的装修，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有的呢只是生活的原汁原味。李娟高中辍学之后呢，来到了阿勒泰，跟着母亲做裁缝，在牧区呢开小铺子卖东西，跟着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辗转于四季的牧场之间。也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她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悄悄地在纸上写着只有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此后呢，她还曾到乌鲁木齐打工，做过流水线的工人。他把一路上的风雨，一路上的日出日落，都变成了书页间的风景。李娟曾经说过，说写作是我这么多年唯一在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呢，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大家想想看，一个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女孩子，在那种随时会被生活击垮的环境里，硬是靠着一支笔把自己的命运写成了书。这哪里是靠写作吃饭，分明呢是用写作在活命。作家刘亮程、王安忆、陈村等多位大家呢力荐他的作品。王安忆评价他的文字是一看就认出来。他曾经获得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多项荣誉。可尽管头顶众多光环，他依旧安安静静地住在阿勒泰的荒野上，过着简单枯燥又满眼葱茏的日子。有读者说，李娟的文字像清泉，是一汪汪从阿勒泰的岩石中自然沁出来的，清冽甘甜，带着阳光和雪水的味道。

此刻呢，我手边拿着这本李娟写的记忆记一忘二三这本书，这本书的分页是粉色的，我觉得特别的像那种信笺纸。这个书名呢，乍一听非常的有趣啊，又不那么直白。其实呢，它的出处很雅致，书名呢取自宋代诗人黄庭坚的一首小诗。

这首诗是这样的：少时诵诗书，贯穿数万字，尔来窥尘边，记一忘二三，光阴如可玩，老境翻手之。那黄庭坚的这首诗当中呢，本来是感叹自己年老记忆力减退，读过的书记住的不多，忘了的倒不少。可是呢，李俊偏偏把这个带有点自嘲意味的句子借过来，做成了自己散文集的名字。感觉到那股子俏皮劲儿和通透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在这本书的带自序里写道，说名字在中国呢实在是太普通了，大部分人的手机通讯录里都存在着一个以上的李娟。但他淡定地说，名字虽然容易和别人混淆，但文字不会啊。你看这份幽默和自信，像不像冬日的阳光，让人暖洋洋的。这本书是由36篇以记为题的文字组成，台湾记、挨打记、老师记、野猫记、冰箱记，那通篇围绕着母亲、自己养的猫狗鸡牛、荒野中的大院子、邻里朋友，把生活的方方面面浇灌得葱郁茂盛。这本书呢，不像阿勒泰，就是我的阿勒泰系列那样描写咱们整个边疆的风情，而是把镜头呢转回来，对准自己，对准身边的一地鸡毛，然后呢又笑眯眯的把这一地鸡毛呢串成了人间最动人的项链。所以呢，这本书真的是强烈的推荐，就是在假期当中呢，大家可以手翻这本书，那随时呢来看一看，在自己睡觉之前，在没有事情做的阳光午后，我觉得读起来呢真的让人非常的沉浸其中，也非常的开心，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不自觉的那种嘴角上扬。我觉得和其他的就是李娟的文章相较来说呢，这本真的是读起来非常非常的开心。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推荐和分享的书籍是李娟的《记忆》。李娟的文字真的，我觉得读起来让人如沐春风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李娟记》待自序。这段呢，我觉得我想和大家分享，是因为大家看一看他的文字呢，不像是在写，像是从心底流出的文字。从前有人生了个女儿，她决心呢要给她取一个最特别的名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名字。为此她翻烂了字典，终于由一部电影得到了启发，她激动极了。她为她取名为娟。是的，就是我，李娟。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中国常用名的统计，叫李娟的约24万人，远远超过阿勒泰市的市民总数，使用率位列全国十强，排名仅次于王明、刘强和张红。每当我向人做自我介绍，对方一听往往立刻接住。我也认识一个李娟。我说，是的，这个名字很普遍。开场白万年不变。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手机通讯录里都存在一个以上的李娟，我手机里就有三个。有段时间我收稿费的地址设在朋友老梁那，我不在阿勒泰的时候，他随便找了个李娟借下身份证帮我把钱取出来。上中学那会儿流行交笔友，其他年级其他班的其他的李娟也不知拆错了我多少姓。后来我的笔友越来越少，我怀疑都跟他们好上了。开始写作之后，发现热爱文学的李娟也不少，我们新疆就有两个，大家只好以大李娟、小李娟区分。

想过很多次，干脆取个笔名算了。可取名这事儿呢，令人烦恼。世上那么多父母为了给孩子取名而，耗尽心力，更别提自己给自己取了。况且，到了这把年龄，突然换名字，对我来说简直跟整容一样尴尬。哎，李娟就李娟吧。好比自个儿矮的问题，反正都已经矮了30多年，也矮习惯了。无论对于这个现实多么不甘心，也不甘心习惯了。还有名字虽然容易和别人混淆，但文字不会啊，幸亏我写文章写得好。以上说的是李娟，往下说说李娟的书。长久以来，我的写作全都围绕个人生活展开，于是常有人替我担心，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万一把生活写完了怎么办？我不能理解写完是什么意思，好像写作就是开一瓶饮料喝完拉倒，可我打开的明明是一条河，滔滔不绝，手忙脚乱，也不能汲取其一二，总是这样写着写着，记忆的某个点突然被刚成型的语言触动，另外的一扇门被打开，推开那扇门又面对好几条路。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总之，只要一开始动笔，往往刹不住脚。不过，也可能因为我话痨。

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李娟记带自序当中，是不是大家听出来李娟的这种写作的风格？李娟呢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她说常年在河中拦网守候的人，总比隔三差五空着手到水边碰运气的人收获稍多。他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多年如一日沉下心来的写作状态，也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最朴素、最笨拙，也最实在的积累方式。没有人在他的文字里读到急功近利的味道，只有河水哗啦哗啦向前流淌的声音。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分享几段读记一往三二中的一个小片段。被欺负的那些日子拉长了我短暂的学生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重返童年和青春，我却永不愿重历那种无助的孤独。除我之外，所有人都相安无事的那种孤独，之后很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这些回忆所困扰。这段呢是在挨打记忆当中的一段。李娟呢在她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到过暴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这些伤痕呢埋在她的心里长成了暗礁，但是她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敢于在文字里扒开伤口给世人看，说出那句最真实的心里话。原谅是一件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我们只是凡人，无法化解那样的黑暗，也不必去原谅那些不该被原谅的恶。被人欺负这种事，最大的恐惧并非源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

所以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更深的领悟到，记一忘三二绝不仅仅是书名，更是一种生命的姿态。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一定要记一，因为它是我们走过的烙印。而那些不值得纠缠的琐屑，我们就学着忘三二。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不再回避痛苦，疼痛呢，便不能再击倒我们。还有那李娟在《冰箱记忆》当中记录母亲的一段，那就是写母亲的一段，我觉得也写得非常的好。李娟写她的母亲是整个记一忘三二当中呢最温情、最洒脱，也最让人心痛的篇章。这段写得也非常的好，她说，那年夏天，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个人住在遥远无人的荒野中，看守着200亩葵花地，整个夏天独自陷没在广阔的大地中，面朝黄土，除草、打岔、浇地，安静的侍弄着农活。有时干着干着，突然会孤独地想起某首赞美歌来，于是边唱边干活，茫茫荒野，自得其乐。在李娟的笔下，她的母亲是一位乐天知命又有些不太与时俱进的老人。在冰箱记里面，母亲为了喂鸡买了一个大冰箱，塞满了剩饭剩菜。等李娟和母亲闹别扭分居之后呢，冰箱里那些剩饭呢久久没有处理。李娟写道，吃完饭回到家，冰箱堵在眼前，一边是堆积，一边是缺失，两边都不敢触动。各种过去，各种未来，源源不绝，排山倒海而来，小小斗士无处躲避。后来呢，他还写道，我已经下定决心永远都不原谅他，哪怕这个决定令我痛苦终生，万箭穿心。可是呢，就是这样刀子一般锋利的文字，读到最后，大家有没有发觉，那些尖锐的矛盾底下，其实呢，是一对母女最深最深的羁绊。我记得曾经呢，看到有一个读者这样解读《冰箱记》，他离开母亲后并不开心，却还是买了个大冰箱，继续塞满剩饭。其实呢，我们的父母早已成为我们心中的一部分。看到这个读者这样解读《冰箱记》的时候，这让我忽然懂得了所谓的记一忘三二，就是记住值得珍藏的爱，忘记那些磨合中的痛。可有时候那些痛本身呢，也正是爱留给我们的悼词。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李娟的《记一忘三二》。如果说阿勒泰的风吹远了山川大地，那《记一忘三二》就像一阵穿堂风，轻轻地吹进了我们的心底。大家会发现，那些关于疼痛的记忆，关于母亲的爱恨，关于猫狗鸡牛的寻常日子，或许呢，就是你我正在经历着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那个唠唠叨叨倔强的，有时让人气得想跳起来，可以想念又会红了眼眶的妈妈。

如果大家想要分享自己喜欢看的书籍，喜欢记忆深刻的一些书中的片段，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微信的公众号，那或者在我们的直播互动的平台上留言和我们来聊聊大家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又最想忘记哪些生活中的小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在电波里为大家分享《记忆忘三二》中极有趣的段落，比如李娟写的《野猫记》和《台湾记》。李娟在台湾记里写她送母亲去台湾旅行，回来之后呢，母亲走到哪儿都要炫耀她在台湾见过的好东西，那股子得意劲儿让人啼笑皆非又暖心不已。李娟的文章就是有这种本事，冷不丁的戳你一下，让你又想哭又想笑，笑完了又在心里暖洋洋的。我特别想分享一段李娟在书中写的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金句。终日趴在玻璃壁上，恍然旁观触不到的外部世界，直到能认字能阅读为止。忽然间，我发现我所处的玻璃瓶的瓶塞是能够打开的。大家看，文字真的有这样的力量，它让一个困顿在荒野牧区的女孩子看到了玻璃瓶外的世界，找到了冲破困局的出口。这让我想起她说过的一段话。她说，对现在的我来说，阅读这件事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之中，成为了日常的习惯。什么都读，什么都学习与获得。世态百象，人间万状，阅读行为无法停止。我仍稳稳当当地行进在当年的航道上。明月已经升至中天，当我再次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总感觉一切仍然刚刚开始。有朋友说，读李娟的书是渴望疗愈的人，而我呢，觉得读《记一忘三二》的人是不舍得让日子在指缝当中白白溜走的人。我们总是在人生这部浩荡大书里争先恐后的赶路，生怕慢下来就跟不上节奏。可是呢，李娟的文字告诉我们，偶尔放空，把杯子倒空，才能看清杯中原本装着的水是什么味道。他还在文字当中写到说，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我的幸福只是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内心，它和外部的现实秩序没有一点关系。真的，我觉得这段话，说得特别的好。因为之前看李娟的书，从我的阿勒泰到遥远的向日葵，一直觉得她是那种把苦难过成诗的人，再苦的日子到她的笔下都带着光，再难的生活她都能用一种轻盈的方式说出来。但是呢，这本散文集不同啊，《记一忘三二》真的不一样，这是她的随笔集，随手记的，没有那么多的修饰，也没有那么用力的去升华，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把心里那些琐碎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掏出来。然后呢，大家就会发现，他不是只会写诗的人，他也会冷。

中有开路的，有护驾的，还有巴结领导的。他写这一段的时候，你仿佛能看见那个画面，一个中年女人被一群狗簇拥着走在乡间小路上，威风凛凛又有点好笑。李娟写家里的牛，说这牛娇气得不得了，早起看到食槽里只有干草没有鲜草哭，出去玩没有玩尽兴被赶回家哭，和别的牛顶架顶输了，跑回家哭半天，眼泪大颗大颗的淌。李娟写这些的时候，大家听出来她的情绪了吗？没有抱怨，没有同情，就是平平静静的写，但这种平静底下全是温柔。但是呢，在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他写自己是那种掏心窝子的。他说自己心里有黑暗，化解不了。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化解不了那些黑暗，尤其是我自己心里的黑暗。这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在我的印象里，李娟一直是那个可以吹口气就把云烟散掉的人，但他说不是的。他写孤独，冷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冷静也许就是自我和自私，可孤独这种东西却太宝贵。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不曾畏惧过人生的变故。他还写自己心灰意冷，写那些无法释怀的东西。他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沉重也是最庞大的生命，他真的能接受这个差不多人人都能接受的现实世界吗？我总觉得他可能再也无法改变了。我觉得这里的他呢，不知道是在写妈妈还是写自己，但是不管写谁，那种再也无法改变的沉重都是真的。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就是你读起来让人又想笑又想哭。他写雪，说有一段写雪天出门的时候，他和妈妈在雪里挣扎着走，起膝深的雪，一个路人隔着铁门看着，不好意思也下了马路，从马路到大门帮他们踩了12个脚印。后来呢，每次出门他们都踩着这12个脚印上马路，谢谢他哦，就这3个字，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份感激是沉甸甸的。还有写鸡的那段，我家鸡高兴的笑半天，这话成了符咒，一到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起来，所有因它而不高兴的鸡排成队围绕餐桌一声不响，旁边的冰箱沉重不堪。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李娟的《寄一忘三二》。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李娟旅行中的一段路，走过了回头看一眼，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也闪着光。读完之后呢，我好像更理解她了，她不是那个只会写阿勒泰的李娟，她是那个心里有黑暗但依然选择往前走的李娟。就像她自己说的，可孤独这种东西却太宝贵，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不曾畏惧过人生的变故。

今天和大家分享纪一放三二李娟的散文集啊，就到这里。一段时间的陪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是我希望在节目当中的陪伴当中，能让大家重新拾起那个不小心被遗忘的温暖，敢于面对那些曾经逃避的伤痛啊。

像丽娟一样，把生活赐予我们的全部的酸甜苦辣，都视为值得被记住的礼物。那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丽娟的书，那不妨就去书架上翻一翻《我的阿勒泰冬牧场》，或者呢，从今天这本《记一忘三二》开始。当大家翻开这些书页，大家会发现你不再是一个人，因为文字里的丽娟有阿勒泰的风，还有你所热爱的这个世界不曾转身的有趣的内容。

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

欢迎回来。那声音的情书阅读，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其中的母亲的襟怀。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谁拥有土地，即是拥有财富，不是今天的财富，便是未来的财富。新疆有着辽阔的地域、适宜的气候、复杂多样的地貌、千差万别的土壤，三山五岭，两盆流彩，不仅风光旖旎，而且物产和资源十分富裕，有着数不尽的粮仓、肉库、瓜箱、果园、油盆、煤海。使者无不赞誉新疆是祖国的一块宝地，母亲的襟怀扩大无比。新疆拥有约7800万亩耕地，1亿多亩可垦荒地，水资源也能平衡，为经济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新疆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有草原面积约10亿亩，居全国第二，在畜量6000多万头，在天山南北的天然牧场上，漫山遍野是牛羊。新疆有野生脊椎动物700多种，其中鸟类34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除普氏野马和北泥外，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野骆驼、河狸、塞加羚羊、丹顶鹤、黑颈鹤、白鹤、野牦牛、新疆狐、雪豹、藏雪鸡、白獾，还有松鸡、盘羊、玉带海雕、四爪陆龟等等。野生植物132棵、856属、3500多种，加之瓜果飘香、花红柳绿、蜂飞蝶舞。新疆古有金玉之邦的美称，三山集珍宝，盆地聚油煤，全区已发现152种矿产，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0%以上，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13种，56种居全国前五位。阿尔泰山盛产黄金、云母和各种宝石，天山盛产铁、锰、煤，昆仑山盛产宝石、玉石、水晶。至于石油，将稳居第一，煤炭正奋力夺冠，棉花20世纪末已登皇位。母亲的胸襟博大宽广，她的儿女将会幸福安康。

0: 生活和日子当中都能发现不一样的美好。接下来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
1: 银格式转换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戴少东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戴少东。今天推荐第一首歌曲是周杰伦的《Mojito》。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的童年与青春里，一定都有周杰伦老师的身影。当然，杰伦老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这首歌听起来非常有古巴风格，曲风轻快，有一种夏天的感觉。让我们开始。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的 Mojito，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情歌环节。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陈奕迅老师的我们。陈奕迅用那种平淡的口吻将歌曲中的故事娓娓道来，不仅发出走心有感情唱到坎里的感叹。整首歌我最喜欢的词是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短短几个字就能承载饱满的情感，很有画面感。你最喜欢哪句呢？该说

0: 我们。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好听的情歌《你好不好》。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两年前那个幼稚的自己，这两年的时光里我们都成长了不少，都在朝着我们更好的方向努力奔跑。很感谢一直陪伴着我的粉丝们，因为有你们我不会在黑暗里跳舞了。这首歌送给你们，请大家一起来听《你好不好》。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How would you feel。 推荐完中文的情歌，该给大家推荐一下英文情歌了。黄老板说这首歌是他不到15分钟就写出来了，只是为了让他的女朋友在3个小时的车程上有可以听到的歌。我也希望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在漫长的旅途中尽情的放松。欢迎聆听 How would you feel?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戴少东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戴少东。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薛之谦与刘惜君合唱的《聊表心意》，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大家可以仔细品味一下这首歌的歌词。最妙的地方就是其中一段，对唱两个人的歌词都是相应的。旧的行李，真爱过，有经历有故事的人都会听懂，你听懂了吗？接下来请收听《聊表心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聊表心意》，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李荣浩版本的《爱我还是他》，这是一段经典情歌，但是在李荣浩的改编演绎下有了不一样的格调。这段 solo 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也给了整首歌不一样的韵味。各种版本的《爱我还是他》，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

0: 去爱他。
1: 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6: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戴少东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戴少东。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Rise 登峰造极境。这首歌是我在创造营2021节目首秀的舞台，但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英雄联盟的2018年全球总决赛上。超燃的电子竞技搭配超燃的歌曲，让整个比赛都燃了起来。不仅在于电竞队伍，每个人都在自己人生道路上不断攀登，不断突破自我，才可以登上最高的高峰。希望这首歌可以让大家燃起来，听完积极向上的拼搏。接下来请收听 Rise 登峰造极境。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 Rise 登峰造极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Ice 的 Midnight。 Ice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rapper， 他的作品都非常有个人态度，他非常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 Ice 的作品，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也可以喜欢。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歌曲《经济舱》，来自 KL 刘冲和咖啡壶。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表达了对自己的期许。故事主要写了作者参加比赛的时候还是需要坐在经济舱，在不断的奔波行程中已经很劳累了，但是依旧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待，认为总有一日可以成名。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也会让很多人都会有共鸣。对，我也希望呢有朝一日可以写出能让大家喜欢的作品，所以接下来经济舱送给大家。

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一嘴，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的面但不好意思。

0: 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经济舱。
1: 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2: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3: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4: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5: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6: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7: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6: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戴少东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戴少东。接下来是当当当，那当然是来自戴少东、赖耀祥、蒋敦豪、荣耀、黄坤、安迪的《我欢喜喜欢你》。这首歌是我在创造营2021节目中的第一次公演歌曲，小甜歌，小甜歌，又带着点小格调，就像你是年少的欢喜，反过来读，我喜欢的少年是你。希望所有的人都会在青春的时候能够遇见你喜欢的那个少年。请大家聆听，我欢喜喜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5月25日，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肺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儿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没想到老太婆冲他大骂，还派他倒马厩当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

0: 由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老头儿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有过来问道：“
2: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2: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儿回家看老太婆，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儿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瞅也不瞅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3: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儿，命令说：“
2: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儿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儿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2: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
2: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为了她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7号，后街小小公寓的2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
0: 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地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
1: 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1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7号，对吧？
0: 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
1: 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7号。
0: 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
2: 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
0: 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墅大街走去。在湖墅大街7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 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二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

总想给他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下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兽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

0: 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 加强

0: 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昨天我跟你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2: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4: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2: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5: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6: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5: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7: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0: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0: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1: 弄机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0: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0: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11: 今天2台。
10: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2: 这水泵坏了。
1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3: 你这钱加不加班？
11: 肯定加班，
13: 搞了12天，疲了又搁不起。
1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

0: 题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2: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 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5: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4: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6: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3: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7: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9: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

0: 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说，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二下班快乐！这里是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丽美，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段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没有听到我的搭档的声音对吗？今天我的搭档，我邀请的是特别的一个嘉宾，那他是谁呢？我们现在让他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青岛黄海学院新疆区域招生的负责李老师，今天又相约在下班的路上和丽美老师一起，非常开心。
0: 掌声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昨天李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了就是志愿填报，还有一些呢专属于高考的一些扶持政策。那相信大家对报考的资格呀、专项的计划呀、加分政策呢都有了一些清晰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把重点呢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注的志愿填报上。那李老师，我想问，就是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志愿填报意味着什么？
1: 这个志愿填报啊，填得好啊，这个低分上好大学，填不好容易滑档落榜。
0: 你看，
1: 所以很关键，
0: 很关键，很关键。但凡是这个要准备考试的学子，或者要家里有这个高三的孩子的家长，那我相信，就是首先呢，孩子是走进考场考试，接下来所有的重点都会放在这个志愿填报上。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临近高考，真的有些考生呢是处在一个就是非常就是焦虑的一个阶段。其实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那大家给予的是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理解。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陪伴和理解。我觉得你现在再给孩子说一些什么，我觉得都就是为时过晚。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陪伴，所以不要给过大的压力，那家长呢也不能显得特别的慌乱。我相信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一定给大家说到了怎么去做，因为在这时候呢，你家长的心态平和，家长是那种稳稳的就度过自己的每一天，那我相信孩子也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很稳的一个状态。
1: 对对，科学的陪伴吧。
0: 对对，科学的陪伴。所以呢，今天呢，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李老师将要为我们所有的考生来讲述志愿填报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同时呢，分享考生考前的心态的调整，还有家长科学陪伴的正确的方式。刚才说到了陪伴和科学陪伴。
1: 是的，是的，
0: 它是有一些的差别的。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做得更好，是不是？帮助呢我们的学子稳稳地走完高考的最后一程。
1: 对，作为我们现在每一个高三的家庭吧，我觉着，孩子们在备战高考，在前方努力啊，可能会紧张，这都很正常。
0: 对对对。
1: 但是作为家长，我们也要备战高考，就是一边要提前摸清志愿填报的思路。同时既要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也要调整好孩子的这个身心状态，我觉得这才是最高效的这个备考方式。我想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志愿填报的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分享给家长和同学们。
0: 就是我们身边可能大家见到过，就是这个家里有高三的孩子准备考试的时候，那个家长比孩子更焦虑更紧张的，我相信大家见过。就家长首先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这个推到了这个最前端。就是所有的目光，所有他做的一切，他都在为孩子，而且呢他不但做，他还说。这时候呢，其实给孩子那种心理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就
1: 这种无形的压力，包括一个眼神，一个语气，都会让孩子看到和感受到。所以我觉着家长的心态，更关键，
0: 更关键。对。
1: 对对对，
0: 就是家长千万不要说这句话。我听到的最多就是，你看你要考试了，我都在 陪着你考试，你看我一切都是为了你。这样的话真的让孩子一下觉得这个肩膀上千斤重。
1: 是的是的，
0: 他觉得他考不好他都对不起父母。
1: 是这样，
0: 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状态非常的重要。当然了，我觉得孩子的好状态那也取决于家长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怎么样的一个陪伴。
1: 所以我觉得家长与其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焦虑，倒不如提前多搜集一些信息，摸清志愿的这些填报的思路，多了解一些政策，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做更多的服务。
0: 那家长现在要做什么呢？
1: 作为家长来说，我觉着我们首先要

0: 了解志愿填报的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吧。
1: 嗯，前期准备，比如说就是其实这个书他们现在能不能拿上，就是填报志愿的书、
0: 目前还没有发，应该很快了、应该很快了。所以我想的是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盲目和随意填报志愿都有哪些危害吧、这个首先先了解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对，先在思想上你筑起一道防线。
0: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盲目的去填志愿，那么首当其冲的这个危害一定是滑档和退档。滑档呢，就是你所报的这个院校的调档分数线没有达到，这样可能会浪费一次被其他录取的机会。而退档呢，有政策性退档，或者说是就是你可能是高于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但是没有达到专业录取线，又不服从调剂，只是这种退档。那么除此之外，如果说你在盲目填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就是中途难以承担这种高昂的学费影响继续学习，或者说毕业以后就业不对口，可能二次选择专业，再有就是很多这个家长我觉着有点眼高手低，过高的估计这个孩子的这个能力，同时填报一些热门的专业，所以也容易发生这种碰车现象。再就是可能会忽略一些提前批次或下一批次志愿的填报。所以我觉着作为家长来说，首先吧一定要避免这种盲目的填报。
1: 对，就是盲目的填报，刚才李老师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孩子的一个自身的情况。当然我觉得你会填报，就是提前做了功课，就是你就是填报的好，刚才说到了孩子可能低分就能上好大学，
0: 是的。
1: 你填报的不好，可能高分你最后没有学上，这个在往年当中其实都有过相似的案例。
0: 每年都会有。其实最大的这个失误就是不了解政策，没有很好的收集到信息。所以我觉得下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志愿填报的时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要做哪些准备吧。
1: 都要做哪些准备。
0: 第一个一定是要熟悉政策。昨天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我们南疆考生的这些政策都给大家顺了一遍所以说当你对你本省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整体的把握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哪些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哪些是与你自身的切身利益是紧密相关的。那么你也要了解这个重要的政策在今年有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这些还是要强调各位家长提前要了解。而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是收集信息吧。这个我觉得人与人最大的差距实与信息差，忠与执行力。所以信息的来源和获取的这个渠道的可靠性特别的重要。那么一般情况下我建议我们的家长要选择这种权威的渠道，那么耳熟能详的大经常说到的这个阳光高考网，再就是我们新疆教育考试院，那么包括你想填报的各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都可以。那么说到这个信息信息差，我还是想说其实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都不是天赋，而是你搜集信息、辨别信息、利用信息的这个综合能力。而低质量的信息呢往往会消耗人，而高质量的信息会成就人。作为家长目前来说，我觉着你懂得打通这个信息壁垒，就是孩子最廉价的逆袭路径，对吧？我们的孩子很辛苦的十二年努力去不管考最后多少分，都是他努力的成就，家长要接受。那么作为家长，那么你就要把这个信息壁垒去打通它，为孩子争取逆袭的路径吧。
1: 对。
0: 那么除此之外，就是要准确定位对于这个准确定位我觉得是志愿填报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之一吧。不管你的这个分数是多少，

0: 如果说定位准确，那么可以避免滑档的风险。再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拉开这个充文宝的这个差距，提升这个整体的录取成功率。同时呢，也要选择能力范围内的院校和专业，减少入学后的学业压力。再就是让分数发挥最大的效用，不要高分低报，不盲目冲高。那么结合自己的位次选对应的专业地域，贴合职业和长远规划。那么再就是准确定位可以减少复读的成本。咱们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届老高考，所以咱们这个二六届的考生就尽量不要再考虑下一年复读了。下一年是新高考之后，那么复读我觉着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和原来一样。
1: 对，要复读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的科目是不是啊，侧重点它不同。
0: 对对，多少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1: 哎，是有点不同。所以刚才说到了收集信息非常的重要。
0: 对对，
1: 那这时候呢，我们家长朋友你们都知道吧，就是我们到正规的，比如刚才说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啊，还有这个咱们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的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找。大家不要一下给你发了一个广告，你一看哇，这个你看低分你能上上上什么什么什么重本什么的，这些大家不要相信。
0: 是的，
1: 你想一想，就是这个高考都实行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你最起码的一个辨别的能力要有。因为往年我也听说过，就是你看各大平台，大家就是官方媒体，大家也关注到了，往往年年都有上当受骗的。
0: 对，没有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好事。
1: 对，大家就是要在一些正规的官方网站和正规的渠道去搜集相关的信息。还有呢，就是家长朋友，你们要对孩子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我觉得就是不要一意孤行，就很多时候还是要和孩子先去商量，就是达成一致。
0: 是的是的，
1: 你不能逼着孩子，你说哎，我就想这个，你真的逼着孩子，孩子最后听了你的，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他脱离了你，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是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喜欢的专业啊，孩子更容易坚持。所以这个兴趣和特长啊，在这个咱们在这个准确定位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了解你的孩子的兴趣和特长，那么他选择他喜欢的专业，在大学里边他就会避开短板的科目，选择对应的专业。这样在大学里他有学的热情。
1: 对，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要和孩子们商量，就到底选什么样的专业。有时候确实这个父母觉得这个专业确实也好，可能为孩子考虑的多，但是你要是和孩子没有达成一致，可能在未来的求学之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一些矛盾，孩子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0: 所有的所谓的热门专业也好，还是这个冷门专业，它都是相对的。所以家长也好还是考生也好，你要考虑到你的性格，对吧？内向的可能会偏一些科研技术文职，而外向的适合沟通运营市场教育服务类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再有就是也要提前想好未来从事的这些岗位啊，相对来说有一个职业倾向吧。
1: 对对对，就是刚才林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就是填报志愿的定位。定位呢，你看就是我们的分数其实考完了之后它就是就是已经就是你考完就没有什么就
0: 没有可以改变的，
1: 可以改变的。
0: 对板上钉钉的事情，
1: 对板上钉钉的事情，你就根据自己的分数的情况，然后呢去尽可能的就是优选。
0: 对，首先就是先自身层面，然后再从专业本身这块来看。你要看一下，你了解一下这个主干的课程，对吧？你的学制，
1: 对对对，
0: 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学习难度？那你有些文科生，我数学可能分数很低，但是你不能去学这个大学专业当中数学难度非常高的，到时候你会学不会，可能
1: 会
0: 挂科。
1: 哎，是的。
0: 对，那么包括我们在这个通过定位之后，我们要区分这个热门刚需的这个行业，包括夕阳行业、新型的赛道等等，这些也要去看看它的专业的发展前景。

0: 哎，
1: 那
0: 是的。
1: 么同时看专业的时候你要考虑，有些本科专业它就业难，它需要考研、或者考公，或者需要留学、那么我们在填的时候也要考虑提前规划好，你是要去考研，你是去要考公，还是想去留学，或者是直接想去就业挣钱、这些都是要搞清楚
0: 的
1: 啊，对、同时也要考虑一个这个证书的门槛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医学专业、法学专业、财会专业、师范专业，这些它都是有职业证或者资格证要求的，那么你要考虑到它这个考证的难度、所以从专业本身来说这些方面都要考虑到。
0: 对对对，你看就是你要考虑的面还挺多的，还有些就是家长和这个高考的学子呢，他们想要考到南方去，因为我们新疆的孩子们可能都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要到外面去，我要到南方去，
1: 对对对，
0: 我没有去过，我要到那里上大学。
1: 是 是的，
0: 哎，这时候考就是选择一个城市也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那这个城市的这个学校，其实呢，你要从一些侧面，就刚才说到阳光高考网呀，这些网站都可以搜到这些学校的一个规模呀，包括它一些特色的教学啊，各方面的内容，就大家不要觉得反正我就考了这么多分，只能适合的就这么多，我就大概的选几个，我觉得还是要就沉下心来慢慢的去了解。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时间是给的基本上是够的，
1: 够的，
0: 就是你的分数出来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到了林老师，那你也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高考学子们他们怎么样，就是充分的了解自己，就是对自己有个认知。
1: 对于咱们的学生吗？我觉着对于咱们的这个高三学生来说吧，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哈，刚才其实前面也讲到了一些，就是要考虑你的这个兴趣哈，然后你自己的能力、你的性格，包括一些价值观了，就业行业的特点了。再有就是男生女生性别这块也要考虑到，
0: 对，
1: 其次就是你要考虑你的家庭条件和资源啊，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毕竟我们填报志愿上大学的目的以就业为主啊，
0: 就业为主，
1: 对
0: 对对，
1: 以就业为主。那么同时在填报的过程当中啊，也要看到这些院校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实力吧。
0: 对，
1: 那么这不管是他是王牌专业也好，院校的王牌专业也好，特色专业也好，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学生的这个分数和位次，那么结合你自身的排名匹配专业历年录取的分，只要这个院校当中的专业不是有你排斥的专业，那么服从调剂啊，避免滑档。那么再就是这个作为学生来说也要考虑到这个就读成本，我们比如说有公办院校，有民办院校，民办院校的这个学费就特别高，
0: 对，
1: 再就是艺术类的院校，中外合作的、校企合作的这些专业的学费都比较高，所以要结合家庭的经济情况。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其实考虑的还蛮多的，就是你要考虑一些民办学校的话，相较来说就是它的费用比较高，还有一些就是中外合资的，就是专业设置啊，包括他给的一些就是这个优惠的条件还是蛮吸引人的，比如说前两年你可以在国内上，然后后面你可能要到这个就是比如说国外去上学，这个呢确实我觉得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的学费相较来说呢就要高出好几倍，
1: 对，要考虑家庭的这个
0: 条件，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真正的填报志愿之前好像有一个模拟填报，
1: 对的，这是也就是我刚才讲到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做准备当中，我前面讲到了三点，第四点就是我用我们一句老话说叫知己知彼哈，百战不殆，所以说你先做好自身定位，这是一个基础，同时你要做好对外部信息的了解，就是我们所说的知彼吧，
0: 对
1: 吧，
0: 知彼就刚
1: 才说到了，你的分数和你的位次如果说对应某个院校，那你要对这个院校的基本情况去了解， 比如它的招生章程、招生计划。

0: 啊，然后往年本省的提档线、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就业情况、保研率等等都要去考虑。嗯、那么有了这一步的基础上，我们就初选志愿啊，初选志愿呢，就是你大概根据成绩位次，我会选出一些学校来。那么在真正填报之前，刚才丽梅老师说的模拟填报啊，就是模拟填报，就是你要依据你本省市的这个志愿设置的情况进行一次真实的模拟操作。为什么要模拟啊？因为每年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这种操作失误引起的这个手忙脚乱，所以说进行模拟填报吧，可以做到有备无患。
1: 嗯，对，而且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模拟填报的时候，家长不要过多的参与，交给孩子。就是你填报的内容你可以参与，但是填报的这个、嗯、上网填报呀这些，家长就尽量不要参与了，让孩子自己来操作。
0: 对，咱们的高中生都已经满18岁了、嗯、其实学习是他们的事情，志愿填报的时候、嗯、我觉得也应该家长要放手，让我们的孩子多参与进来。
1: 对，完全交给他。因为我知道往年的时候，就是有这个模拟填报的时候，家长比孩子紧张，坐在那儿就帮着孩子填，孩子就觉得这都爸爸妈妈帮我干完了，我就在旁边当个旁观者。
0: 其实
1: 家长一定要把孩子放在一个核心的位置，
0: 是
1: 他是主角。
0: 对，丽梅老师还是很了解孩子的心理的。其实这时候的孩子会有一种被控制的感觉，他心里面可能会是不开心的。
1: 对，所以说交给孩子，因为这本来就是孩子自己要干
0: 的
1: 事情。
0: 对对对，是
1: 的。
0: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的高三学子，高考结束完了之后哈，不要着急着去旅游、也不要着急着去学车，或者说是完全抱着手机沉迷在这个虚拟的网络当中。
1: 嗯，
0: 毕竟高考分数是你自己考的，而志愿填报的时候你多翻翻老师们发的这个厚的几本志愿填报的书，那么在分数出来之前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这件事情完全自己可以
1: 自己可以做。对，你孩子首先你得有个了解，比如说你志愿填报书那么3本厚厚的书，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要去翻，你全部交给爸爸妈妈，你觉得你省事了。但是对于一个这个在人生当中相较来说还是你的第一个，就是人生当中第一个选择，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选择。
0: 对对对，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这个孩子们就是学子们是一次锻炼，就是3本书你把它翻清楚，然后你把它列清楚，拿个笔把它记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至少知道你的选择的范围，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再加上爸爸妈妈帮你的参考，然后一起来商量，这时候呢你就我觉得不能说十拿九稳，至少你不会跑得太偏。
0: 对的。对于这个吧，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高三学子能够自己去填报志愿，在这里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在选择院校的时候要考虑哪些因素，而这些了解院校的途径有哪些啊。首先呢，就是说一般我们志愿填报啊要考虑4个因素，就是这个你的位次、你的专业、你的院校，还有专业院校和城市。那么第一个所说的是城市地域吧，你要看地理位置啊，你的大学在哪一个目标城市，是在一线、新一线、江内还是江外，离家远还是近啊，这个。然后再就是你要考虑你的大学层次，那么你的分和位次是够985还是211还是够省重点啊。其次呢，你要考虑比如说我们想进烟草系统的，那么或者说石油系统的啊，那么你要看一些哪些是教育部直属的，哪些是其他部属的或者说省属的。那么同时你要了解这一个大学它的办学历史，了解高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那么再就是了解这个学校的类型吧，以及了解学校的这个性质，刚才我们讲到的公办、民办、独立还是中外合作。那么我前面讲到的这些，大家还是可以通过阳光高考网，或者说我们新疆教育考试院的这个网，以及你觉着你可以想去的这个高校的网站去获得这些
1: 相关的信息。
0: 相关的信息。对，
1: 对，所以说到了啊，就是刚才李老师给我们真的是非常详细的来给大家说，就是你要就是选择一个就是心仪的学校的时候，其实他考虑的层面还是蛮多的，就是你的成绩当然是放在第一位的，还有呢就是你想去的地方。
0: 对，
1: 有些朋友在新疆长大，比如在乌鲁木齐长大，他就是这个见这个雪见多了特别的冷，他就不愿意去什么东北啊什么这样的地方，所以这时候呢你要考虑到就是你哪些学校，就你心仪的地方是哪里，这些地方它又有哪些适合你的学校，那这个呢都是大家要去考虑的。所以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请李老师来给我们详细的来这个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今天呢，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的是我们的特邀嘉宾，这样让我们的特邀嘉宾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青岛黄海学院新疆片区招生负责人李老师。
0: 李老师好，欢迎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的同时呢，也是对大家就是详细的就是分享了报考的资格呀，专项计划

0: 呀、加分政策呀，还有一些刚才说到的志愿填报，还有呢就是这个孩子和家长应该怎么科学的备考，还有科学的陪伴这些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两个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说，来分享。当然了，我们的李老师在直播间内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考生们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选择的院校要考虑哪些因素。那说到这的时候有听众朋友也是在底下留言说李老师，高校招生的章程这个这么多内容，我们重点要阅读哪些内容呢？
1: 哦，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这个高校的招生章程特别重要，一定要重点的去阅读。那么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首先要看它的专业分配的原则，这是第一点。同时你要看这个它的招生简章当中这个会有单科成绩语种的要求啊。其次还有体检身体的条件和要求，再就是加分的政策，包括这一个学校的收费标准。那么现在的大学有很多有分校，那你要看一下它办学的地点和校区，同时还是要看它的办学性质，再就是它的学制和培养方式，还有一点就是要了解一下它的专业调剂。这些方面都是在高校的这个招生章程当中会写得非常清楚的，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忽略掉的这个信息而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退档啊。尤其是退档这一块，单科成绩有很多家长没注意啊，他要求这个英语单科或者说数学单科成绩，或者是身体这块，比如说我们色弱的或者身高的身高有要求的，那我们没有符合这个硬性的条件，填报之后，那么你的分数可能进了这个院校，但是你没有看到招生章程当中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录取规则，到最后只能退档，很可惜。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大家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尤其是这个之前你阅读这个招生章程的时候，你重点的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尤其你要填报的这个学校。
1: 是的，
0: 有些你不填报，你说你翻翻的看一看也可以，但是你要是真的填报了这个学校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学校认认真真的去了解。然后呢，就刚才李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些这个单科成绩的要求，还有呢就是学制和培养方式。有些咱们的专业呢是上五年的，
1: 对，
0: 还有一年是这个预科。
1: 哎，是是，
0: 哎，所以说大家不要说怎么这个录取了之后要上五年，这个之前没有说呀，可能人家在招生章程当中就跟你说得很清楚。
1: 对，有些觉着啊，我应该在这个学校的主校区，但是他没有看到他的这个专业是在一个分校区。
0: 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
1: 对
0: 地方。
1: 对，但是你一旦报完志愿之后就没法改变了，所以一定在填报之前仔细的去阅读。
0: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也说问到了，说影响志愿填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1: 我们刚才给大家
0: 也
1: 带过说过
0: 说过，
1: 就是分数、专业、院校、城市啊这块，不管是从个人层面也好，还是院校层面也好，还是专业层面也好，城市地域也好，大家都要把它一一对应符合自己的这个分数和位次去选择。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让李老师也是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高考志愿填报的基本流程。那我觉得高考学子们他们在这个可能考试之前会有一个培训，孩子们可能会知道，但是家长们可能不太那么的清楚。

0: 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1: 对
0: 基本的流程。
1: 通常情况下，高考结束之后，其实我们的学校都是比较负责任的，会给这个我们的同学，明确的指出这个流程是怎样的。但是我们有些学生考完之后心就放飞了，可能
0: 旅游去了，
1: 不会
0: 和朋友
1: 关注这一点。我们有些家长呢，可能这个知识这个储备量又不够，又不太了解。所以这个流程啊，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第一个首先是查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新疆的教育考试院大概在6月25号会公布高考的分数，然后它的位次。所以说先查分，同时查分的时候查位次啊。同步呢，它会公布这个省控线啊，也就是我们各批次的这个投档线。那么知道了这些之后，26号一般情况下填报系统就会开通。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我们前面讲到的选择院校，包括选择专业，那么我们的同学和家长就要收集院校的专业数据，然后进行模拟的填报啊。模拟填报完了之后，再进行正式填报。这个正式填报要分批次的，一会儿呢我们后边会专门给大家讲到我们新疆的这个批次啊。那么每一个批次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滑档或者退档，它会有一个征集志愿，这一点希望我们的家长和同学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征集志愿是每一批次录取结束以后，自治区考试院把录取为没有满额的这个院校和余缺的计划数量会公布。那么是主要是为了这个没录取并达到要求的考生填报的，所以这点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啊。如果说你前面的滑档了或者说退档了，你又没有关注这个征集填报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影响这个你的个人啊，到时候 会后悔莫及啊。
0: 是的。
1: 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7月2号的时候会本科提前批啊，7月4号的时候是就是本科一批次、二批次、专科批次啊，就会截止这些。那我们对这个新疆，它会有普通批次和单列批次，单列的招生计划和普通的是同步的啊，这点要注意。再就是新疆的普通高校录取工作，一般每年的7月10号正式开始，8月28号结束。所以对于这个时间点啊，家长和考生们一定要这个阶段一定要多看新疆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最好每天都看1到2遍，早上看一遍，
0: 随时的关注，
1: 早上看一遍，晚上看一遍。尤其志愿填完之后，都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到你的这个信息的流转，可能会你的这个分数到了哪里，但都可以看到的。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为什么想要说让家长把这个工作重心和心交给孩子呢？这就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1: 对，
0: 就是因为一直到你看7月10号正式开始，然后到8月28号结束，这一整段时间，如果家长做了主导，孩子就成了旁观者，他就不太会去关心这些事情。所以说家长呢把这个核心呢要放在孩子上，让孩子自己去关注，自己去弄，他需要帮助的时候，需要这个家长的时候，我们随时在他身边。
1: 是的。
0: 那征集志愿呢，其实也说到了每一批次录取结束之后，这个呢自治区考试院呢也将录取没有满的名额和院校和余额呢就是公布。所以说到了，如果我们是比如说重本，你报的这个院校滑档了，但是呢你有一个这个
1: 机会，
0: 还有一个机会
1: 征集志愿，还
0: 对，所以说这个呢时间点上就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关注。
1: 征集志愿的时间特别短，所以允许你考虑的时间也特别少，所以一定要提前看好啊。你
0: 是哪时候开始征集志愿？
1: 对，一般
0: 你错过了就是没有办法再补报。
1: 对，后边就没有机会，你就到下一个批次了。本来你本科一批次征集可能也可以走，但是如果说 你没有把握机会，那你只能到本科二批次去报。
0: 嗯，是的，所以说到了刚才李老师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和这个考生们，不要说一考完试我就放飞自我了，考驾照了，出去玩了，什么和这个手机也关机了，要不就是换手机卡了，各种这些都

0: 心志愿，
1: 嗯，
0: 这个平行志愿它会有一些风险，
1: 哦，
0: 有一些风险，
1: 有风险，
0: 哎，
1: 所以
0: 说这个低分高报，就滑档的这种，这是一个风险，
1: 嗯，
0: 再有就是不符合条件被退档，其实我前面也讲到了，然后再就是专业被调剂，其实我觉着如果说是滑档啊，是因为低分高报的话。也还好说，但是真正的是进档之后被退档，我觉得比滑档更可惜，
1: 更可惜，
0: 因为
1: 对
0: 这个院校已经把你放进这个车里了，
1: 嗯
0: 啊，最后又让你下去了，所以说这个是真的是让人挺觉得挺可惜的事情，
1: 挺可惜的事情，
0: 哎，对对，
1: 所以说就是大家报考的时候，就是学校的这个条件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那个你还不符合报考条件被退档，这个确实，这个就是在报考的过程当中不仔细。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滑档和退档应该志愿填报当中的最大失误哈。对于这种情况下，我觉着，对滑档呢这一点，我们千万就是用位次要找到自己能达到的这个所有学校，拉开梯度。
1: 对，
0: 填报一定要有一个保底的院校哈，就是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滑档，
1: 对，你的平行志愿的第一个可以稍微的，就是因为它有个分数的区间嘛， 你在这个分数期间稍微的可能可以高那么一点点，但是你说它每年都是这么一个区间，你要报太高，我估计这个录取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说在自己的区间里头，那稍微报高一些，因为根据自己的专业呀，还有学校呀，各方面你综合去考虑。但是呢，刚才林老师说到了，你一定要有一个保底的志愿，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在后面的这个梯度的这个志愿填报当中，一定要就是很保险。
0: 是的，对，那除了滑档之外，这个退档啊，刚才我也说了，其实这个是最致命的风险啊。
1: 嗯，
0: 那么如何避免退档呢？这一点，我希望就是家长和同学们要注意，就是你的专业分数不够，并且没有服从调剂，这种情况会退档。再有，你的身体条件不符合专业的要求，也会退档。单科成绩不符合要求，也会退档。那么通过这个退档的这几个情况啊。那么我们要知道避免退档的保险说安是什么，四个字啊，一定要记住，要服从调剂啊，一定要服从调剂。那么服从调剂是啥意思，就是说你考生同意我在填报这个专业志愿均未被录取的时候，这个高校可以将其调剂到该院校的同一个批次或同一科未录满的专业啊，这一点你只要服从了，他就会给你调剂到一个专业，可能这个专业你不是特别喜欢，但是至少你还有学上，
1: 哎，是的，
0: 哎，对，所以对于退档啊，我觉着大家要认清事实，第一个是实事求是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个就是志愿冲文保，拉开档次，还有呢就是冷门与热门的这个学校专业相结合，同时江内和江外这个院校也要相结合，再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看清你的这个体检结果有没有出现这个有视力或者说这个听力身高所限的专业啊，单科成绩英语分数够不够这种啊，如果说不够不能录取的话，这样就不能报，再就是各批次的这种一定要服从专业调剂啊，
1: 对专业条件多重要，
0: 最关键最关键还是要认真研读学校的招生章程啊。
1: 对，是，所以就说到了，就是你但凡是要报的这些专业这些学校，你要仔仔细细的去看，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考生家长和考生你非要说我就这个专业要上，除了别的这个专业我都不上，你不服从条件，那是因为你都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这个我倒觉得也是可以理解，你不调剂就不调剂了，
0: 你比如说你提前批次，哎，我就报这一个专业，能录取我就走，不能录取我到下一个批次，哎，这样的话
1: 那就
0: 完全没有问题，
1: 没什么问题，
0: 哎，所以说这里啊，我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二零

0: 2026年这个咱们这个新疆最后一届老高考啊，它的这个、高考填报的批次规则，因为稍微有一些这个修改啊，在2026年的5月7号发布了一个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规定。这个规定当中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录取批次由10个精简到了9个。
1: 哦，就是、
0: 原来是10个，然后呢、把单独的高校专项计划这个独立批次取消了，把高校专项并入到了本科一批。同时一本二本还有专科这些平行志愿都做了一个大幅的扩容啊、一本从9个志愿扩充到了18个。所以这个我觉着对咱们这个新疆今年2026年考生来说是特别友好。
1: 对、我觉得是个
0: 好
1: 消息。
0: 真的、就是你相对来说你选择的院校多了，机会也就多了。
1: 对，专业能选的专业也多了。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对。原来高校专项呢只能报一所，现在放在一本里边之后有18个志愿，那么你就可以填多所高校专项的这个院校，我觉得特别好。
1: 是的是的，大家要关注到这个点。
0: 咱们这9个批次的顺序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每个批次当中还是分为普通类和单列类的啊、第一个批次就是本科提前批，这个提前批包括艺术生、体育生、军警类、公安类、消防类、公费师范生这些啊，所以说你符合这些要求政策满足的本科提前批一定要提前抓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新疆考生还有我们南疆考生独有的这个国家专项、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的本科一批次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项一本吧。
1: 这个也是在就是
0: 在第二批次里，
1: 对，
0: 第二批次里面可以填个6个院校啊。第三个批次呢就是我们高水平运动队吧，本科一批次的。第四个批次是本科一批次的普通批次，这个包括单列，这个的变化比较大，就是从9个志愿变成了18个平行志愿。
1: 这个是非常非常友好、
0: 对，
1: 你看真的很厉害了，这个是。
0: 然后下面呢就是第5个批次是本科专项的二本，就是说一本结束了，就是专项二本，国家专项、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普通批和单列类。都在这个批次，然后第6个批次是高水平运动队的本科二批次，第7个呢就是我们普通本科二批次，第8个是就是我们的专科提前批，第9个是我们专科的普通批，也是从9个志愿变成了18个平行志愿。
1: 是的，所以说到了大家根据自己的分数，我觉得你看有一批是不是啊，然后二批次本科二批次，还有高职专科的提前批，还有高职专科的平行志愿，我觉得总有一个可以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只要你的对应的分数线你没报错，我觉得总是可以去找到适合的院校和专业。
0: 对呀，志愿翻倍了嘛、选择也更多，滑档的几率就小了。
1: 对，
0: 一本呢可以冲个好学校，二本呢就更稳了。而对于我们符合农村或者兵团考生的高校专项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但是对于艺考生啊，我想提醒一下，艺考生今年文化课要求提高了，如果文化不过线、直接淘汰。
1: 就是你考完试之后，如果你的文化课不够你的专业课，
0: 不入线，
1: 你的文化专业课再高都不行。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到了吗？和往年真的以前是不太一样，就你以前的你以前的这个自己的专业课，如果成绩特别好的话，
0: 对，还能拉一拉。对。
1: 现在啊，就是文化课，就是你只要不过线，你不管你的专业课多么好都不行。
0: 是的，是这样。
1: 所以说，这个文化课还是要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0: 是的。
1: 那这现在有听众朋友在问了，说什么是高考位次，在这个志愿填报当中呢我怎么去看
0: 我的位次是多少。对，这个位次是填报志愿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吧，其实就是考生的高考他的分数在同类科，你比如说文科或者理科、全体考生当中的一个排名。一般考生的位次和高考的成绩会一起公布，而考生

0: 位次具有唯一性，我们把它就称为同分不同位啊。所以说用考生的位次比对高校往年在新疆的录取位次，大致就可以确定你是不是符合报考该校。
1: 哎，
0: 这个就是准确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哎，
1: 你要看这个你的位次，你不能光看去年的，你要结合这几年的，
0: 哎，对，
1: 比如结合
0: 近三年
1: 的位次，
0: 对对，
1: 你把它平均一下，大概的分析一下，其实这个非常好看出来，就是你今年的位次排到哪里，去年这个位次排的这个位次，
0: 哎，对，
1: 它对应的学校能上哪些学校。就是哎，我觉得现在真的非常的好了，像我们那个年代盲考的时候，
0: 先填志愿再出分，
1: 对，真的真是非常好，
0: 嗯，
1: 我觉得只要你自己愿意沉下心来，就家长和孩子们，你们沉下心来好好的去了解这些学校，了解自己的分数，对应的学校都有学上。
0: 是的，
1: 这个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填报志愿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0: 记住三句原则吧，简单好记啊。第一，政策优先，我们昨天讲了一个小时的政策啊，南疆单列三大专项计划以及地域扶持的这些红利一定要优先选择。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分数位次定位，那么以平时的模考成绩为准吧，不高估也不自卑。第三点，服从调剂啊，这样会我建议啊，就是说普通专业建议勾选服从专业调剂，这样会大幅度的降低这个滑档风险。就这三句原则你一定要记好就可以了。
1: 政策优先
0: 对，
1: 分数位次定位服从调剂，
0: 哎，
1: 这三
0: 剂，
1: 哎，这你看核心好记吧。
0: 嗯，
1: 这个政策优先大家还是要先去了解政策，你孩子们再过几天就考试了。那在这个考试之前呢，我们的家长们不要整天围着孩子，大家先把这个悄悄的默默的把这个政策先好好了解一下。
0: 是的，
1: 分数位次里面，等孩子考完试之后，真正的因为你考完了就说明你的分数已经定了，那这时候你再去这个了解学校，了解孩子的分数对应的是哪些学校。
0: 是
1: 这样的，那这个比较好记。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孩子，刚才这个林老师说到了，就是江内和江外咱们这个合理搭配。那有些孩子说，我就想到这个内地区，我想到这个江外区，我就想到大城市区，我就不填报新疆的。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建议他呢？
0: 因为我们这两年接触的考生也比较多哈，其实很多孩子可能从小就在新疆长大，总想觉着我要到大城市去看一看。对于这个一心想去大城市，我觉得可以报考，但是一定要理性。对于高分段的孩子，我建议可以冲刺内地的这种优质院校。毕竟这个出去看一看决定他的眼界，而对于中分段的这个考生啊，还是要优先把握这个南疆单列的本科，相对来说录取会比较稳。最关键是要录取，对吧？再一个呢，离家近，政策倾斜的力度也大。而对于分数偏弱的考生，如果说你在本科线内，那你要以稳妥的上岸本科为主，你不能盲目的去扎堆这个一线城市。如果说滑档了之后怎么办？你只能到专科批次。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1: 哎，是的是的。你看看，就是要你首先你得保证你上了，你上的是本科，比如说，
0: 对，
1: 那你首先是在本科这个之内。那你如果是就盲目的去填报，有可能最后就到了这个职业院校。
0: 对对，
1: 也有可能。
0: 是的，
1: 当然了，职业院校今年也是大火，也是大家都在选择，也可以考虑。如果有自己喜欢的专业，
0: 对对
1: 对，当然了，就要主要就是孩子和家长，你们要清楚自己到底要啥。
0: 对，要达成共识。
1: 对对对。那还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这个孩子在高考之前，就现在晚上哇焦虑呀，睡不着呀，这些事情。还有呢，就是这个考前哎就不想看书了，什么都不想干了。这种其实我觉得家长可能也有很多的想要问的问题。那这样子，我们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家长朋友和考生朋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把 所有的问题呢留言发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届时呢李老师也会一一为大家做出解答。当然了，在后期的节目时间里，比如说我们孩子高考完了，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想让李老师来给我们讲讲如何就是填报志愿，我们可以再邀请李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来这个分享相关的内容。
0: 好的，主持人。
1: 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也感谢李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整点之后呢会跟大家来说说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此刻路上的情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2: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3: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2: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3: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2: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3: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美，
1: 我是小峰。
0: 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36啊，我在后台呢帮大家看一看路况。我此刻我惊呆了，就是小胖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路况有些特别？就大部分的拥堵的路段都在北面。
1: 哎，对，在古城周边啊，
0: 特别特别拥堵的地方，现在先来给大家来说一说。那首先呢，就是世纪迎宾大道。
1: 对，迎宾大道到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北大桥这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亚瓦格路这边是有一段的拥堵，包括呢九小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0: 哎，是的，其实迎宾大道就是为什么今天特别堵，从哪里开始？我给大家说，就从我们的花卉市场，就迎宾路的花卉市场这个地方，就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就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前进路的十字路口。这里呢，稍微的就过了这个就是乃兹尔巴格镇之后呢，稍微的有些这个通畅，但是呢。到了哪里呢？到了骑士大观园的就是对向车道又开始堵，然后堵到了天元国际的门口。
1: 是的，
0: 包括天山东路。
1: 是的，包括天山东路也有
0: 东向西
1: 的方向也是拥堵的。
0: 而且拥堵的距离呢也是比较长，从切尔巴格路出来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从东到西的方向就开始拥堵了。那你想，迎宾大道的车流量也特别的大，那这时候呢，所有的车流量都汇集到了这个里。那我估计，再过个10到20分钟，我觉得这里可能更堵。
1: 没错啊，包括呢我们的滨河北路也是哈，滨河北路的话，从我们的这个喀什大学高台校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连接着世纪大道的这边啊，肺科医院这边哈，然后拥堵的路段还是挺长的。包括呢南向北的方向，从我们的大巴扎综合超市这边南向北呢也是一直堵到了和咱们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
0: 滨河北路今天我就是这个北向南和南向北的方向都不好走，真的，我觉得这大段的拥堵，此刻如果是可以不选择的话，我觉得土曼路今天要比滨河北路稍微的好走一些。
1: 没错，包括友谊路、果园路现在呢也是不同程度的拥堵。果园路的话，北向南的方向连接着中西亚市场路这边呢，现在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0: 其实拥堵的路段还蛮长的，因为这个北向南和南向北，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大家知道吗？从世纪大道南向北就堵过了阿瓦提路的十字路口，堵过了友谊东向的十字路口，堵到了中西亚市场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你想象堵到了多少个红绿灯？
1: 是的，还有新城北路也是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咱们世纪大道这边过来，过了之后啊，然后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也是非常的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啊。
0: 所以中西亚市场路今天为什么特别的堵呢？因为这个从这两条路当中呢上去的，就南向北的方向上去的车流就非常的大，导致了整个中西亚市场路此刻车流量就是压力非常大。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分流的压力还没

0: 真正到这个到中西亚市场路，真的到这个中西亚市场路的时候，我估计这条路上三个红绿灯就过不去。
1: 没错，今天这边确实非常堵，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环江这边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我来宁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警务站这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环江的十字路口，然后呢包括我们的人民西路啊，从红叶大厦开始，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十字路口也是有一段的拥堵。然后呢我们的西域大道也是从这个咱们这边开始，妇科医院，然后呢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环江十字路口，包括西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0: 今天友好路就是这条小道，友好路的车流量也特别的大，那他们也正在往这个人就是西域大道这边汇集。所以说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的车流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刚才说到了，就是从这个香榭大街这个对向车道一直堵到了这个环江新世纪百货。那还有人民东路，人民东路今天呢从湖畔路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其实从这应该是天南路，
1: 对，天南路丁字路口啊，
0: 对，丁字路口就开始堵。
1: 是的，另外的话就是咱们人民东路从过了摩天轮开始之后，从财富大厦这边一直是
0: 东向西的
1: 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大十字这边啊，拥堵的路段也是挺长的。
0: 刚才也说到滨河北路就特别的堵嘛，它到了这个咱们的人民东路和世纪大道的时候交汇的地方，车流量就都汇集到了这里，所以说也比较堵。而且今天世纪大道呢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人民检察院的对向车道是不是啊就开始堵堵到了东城花园的这个门口，就和然后接着是喀麦大道。为什么喀麦大道今天也这么堵？
1: 对，喀麦大道连接着我们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路口，也是非常的拥堵。包括呢咱们世纪大道南路这个北向南的方向，从这边下来哈，一直是有断续的拥
0: 堵。哇，
1: 堵
0: 到了喀麦大道的这个交汇处。今天因为世纪大道南路特别的堵，导致了喀麦大道的车流量的压力特别的大。
1: 没错。与此同时呢我们其他的路段啊，像我们的穆斯塔格东西路连接着健康路哈，然后呢今天路况还是非常不错，只是在东湖安居小区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拥堵点，是东向西的方向。今天非常好走的呢班超路和建少路仍然是一路畅通，包括咱们今天建国路其实东西走向也是非常好走的一个路段啊。
0: 所以今天刚才看到了这个路况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就是今天呢我们路上呢所有的压力基本上都放在了北边，就特别特别的堵。我今天北边过来的车真的不太好走，然后呢其实今天昆仑大道过来此刻也已经开始拥堵了，从这个南关桥一直堵到了从这个南关中队一直堵到了南关桥，就是
1: 南向北的方向，
0: 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从这个这是咱们的就是检测站这个地方啊，检测站这样到和南关桥的这个十字路口也是比较堵。好，还好我觉得比这个南向北的方向要稍微的好一些。
1: 没错，其他路段的话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包括今天的西环路路况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西域大道的话从咱们这个东向西啊，西向东回来的在圆融国际大厦的这个路口现在是有一段的这个拥堵的路况。
0: 今天是周二，周二的下班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等同于周末，今天因为咱们放假了，
1: 要放假了，
0: 所以今天回城的呀，就是回到咱们市区的车流量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那大家在路上遇到特别拥堵的情况，今天真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
1: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因为要放假了，然后在
0: 要出城，
1: 要出城哈，包括呢在我们古城周边啊购买一些这个节日的用品啊，也是可能会造成这个拥堵的一个原因吧。
0: 对，是的是的，大家遇到特别拥堵的路段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也及时的来分享给大家。因为在路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关心的就是我走这条路好不好走，是吗？
1: 没错。
0: 这个今天也给大家说到了，其实东向西和西向东的除了人民东西路就是世纪大道之外，其他的路段此刻都还好走，但是北面的路给大家说没有一条好走的。
1: 对，北边的方向的路啊，不管是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的都是比较的拥堵，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这个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往这边去进行。
0: 对对，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今天这两天天气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小芳现在都不用我们给大家来

0: 说，
1: 嗯，
0: 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最新的天气情况的时候，他们都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
1: 没错，会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啊
0: 哎。是的，真的第一时间，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了之后，我们再一看群里面，哎，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发了。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看看啊，预计5月26号到28号、30号的傍晚至夜间，喀什市的部分区域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一周内呢，其他时间晴天多云。风力不大，气温的上升，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是34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4度左右。影响预报及风险预警的提示呢是，5月26号到28号、30日局地呢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嗯，是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27号的傍晚到夜间，平原部分区域呢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强对流天气。三天内的其他时间呢，各地是晴间多云，南部山区呢有陆续的微到小雨，风力不大，气温会有所上升。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8度左右。
0: 嗯，是的，所以说到了就是我们大家要是假日期间要到这个就是山上呀，或者就是人流是相对较少的这户外去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山洪呀、山体滑坡还有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那还是提示大家就是及时的来关注天气预报。
1: 嗯，
0: 如果自己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是在山里面，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关注。
1: 嗯，没错。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丽美，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此刻大家走在哪里了呢？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拥堵的情况，一些特殊的路况呢？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给我们说一说。就像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圣喀大道这个尊城路口没有红绿灯，就时代尊城的路口没有红绿灯，车都在乱走。然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发送给了我们的相关部门，相关部门也是第一时间就是这个给了反馈。就说当时呢，圣喀大道有六个红绿灯呢，同时的停电了，那第一时间也是恢复了供电。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来给我们说，然后呢我们反馈到相关的部门，那相关的部门呢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那大家呢如果是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当然了，今天是周二，但是呢感觉就是放假的心情还是有很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和我们所有朋友有关的这种消费活动的好消息。
1: 过节嘛，我们可能都会买点东西啊，这些啊也是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好的消息，缤纷喀什乐享狂欢。喀什地区呢，重磅打造了全民促消费的系列活动，推出了超惠民、家电、数码、文体、休闲、特色餐饮、潮流娱乐等等的八大板块，102场的主题特色活动，超多的福利，全域覆盖，超值优惠持续在线，诚意满满。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是商超的购物40场的优惠来袭，好物一站配齐。我们这个过节期间囤货好物，走亲访友，商超福利呢是诚意拉满，全地区的各大商超购物中心商品门店呢也是同步发力，积分抽奖、满减赠礼还有折扣的狂欢，包括游客专享、会员秒杀呢是轮番上阵，包括喀什古城万达推出的100积分抽霸王餐、1积分兑好礼，还有游客专享的多重福利，服饰呢低至3.5折，包括呢等等，对各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优惠啊，米面油、生鲜蔬菜、日用品这些一应俱全，节假日采购省心又省钱，让幸福生活一站购齐。
0: 哎，是的，是的，那你看看和我们是不是所有朋友都有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家电数码14场的补贴加码。换新的一步到位，像家电换新、数码升级，5月专属的福利超给力。活动呢聚焦了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厨卫电器、手机、平板、智能穿戴，推出了国家补贴加且让利加以旧换新加门店特惠4重福利。这个一级能效家电呢享有15%的补贴，手机数码呢最高补贴是每件500块钱，部分的机型呢直降超万元，更有免费安装、免费贴膜、套购送好。

0: 理、第二件半价等超值的服务。
1: 嗯，没错，同时呢还有这个文旅的体商14场的潮玩盛宴，也是乐享诗和远方，包括呢我们的 N39 沙漠越野赛、沙漠徒步、篝火晚会，还有喀什古城推出的一系列的非遗演绎与巴扎的潮玩、还有在景区的实现的门票半价、免费开放观赛还有游玩等等，这些打卡的体验既有文化味又有欢乐感。
0: 嗯，是的，收到了刚才家电数码文旅体商，那怎么能少了美食呢？是不是美食餐饮、12场的舌尖狂欢，烟火气最抚人心。
1: 嗯，
0: 那舌尖喀什美味不停，全地区的餐饮商家呢推出了双人餐99元起满减折扣、套餐秒杀、到店赠礼、抖音团购的优惠，汇聚了特色的风味火锅、烧烤、家常小炒、精品甜品，满100减25、满200减50，超值让利。那进店呢就送小吃饮品、特色的甜品。
1: 嗯，还有潮玩娱乐，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时常去玩不停，可以享受亲子的欢乐加倍，亲子遛娃、休闲放松、潮玩体验、 VR 体验，包括密室逃脱、 KTV、 电影观影等等，这些 DIY 从互动手工到动感电玩，从影院到密室探险，一站式的满足全家的休闲需求，让假期充满欢声笑语。
0: 嗯，你看潮玩娱乐之后呢，就是汽车消费了7场重磅让利，购车呢现在也是最佳时候了。那像这个以旧换新、报废补贴、购新补贴、现箱专项补贴，最高综合优惠超过10万元。还有呢，新能源与燃油车同享福利，零首付、低利率、置换再享额外的补贴。
1: 嗯，
0: 很多的一些就是一站式服务，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好时机。
1: 嗯，还有包括游憩出行、温馨住宿、4场加油特惠，还有超值礼遇。在出行的时候呢，加油更省，正石化中石油也是推出了加油的满减、超值赠送，还有假期特惠等等，这些优惠让游客与市民在忙碌的节日过程当中呢，能够卸下疲惫，安心休息，度过温馨舒适的假期了。
0: 嗯，全地区的酒店民宿呢也是推出了房价8.8折连住优惠、景区联票免费升级，这些暖心的福利，所以呢把这些福利呢也赶紧的说给身边的朋友，当然了也可以邀请自己远方的朋友来喀什游玩，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假期呢我觉得带上家人、约上好友，一起逛商超、换家电、游美景、品美食，嗨娱乐、购好车、畅出行、享安居，我觉得共享欢乐祥和是会满满的幸福假期。
1: 嗯，没错。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在节目当中呢，我和小芳也是再一次的祝大家节日快乐。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30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领导同志古尔邦节前夕看望老同志；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
2: 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动能。
1: 自治区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表彰大会召开，首次将社科普及成果和优秀社科人才纳入评选范围。
2: 深圳文博会闭幕，新疆代表团成果丰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古尔邦节前夕，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祖穆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何忠友、陈明国等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兵团领导同志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司马懿·铁力瓦尔蒂、艾里更·伊明·巴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阿布莱提·阿卜都热西提，以及阿姆东尼亚兹、阿卜都热伊木·阿米提、乃伊木·亚森、艾斯海提·克里木拜、克尤木·巴吴东、张秀明、朱海伦、陈德敏、福强、华世飞、哈尼巴提、沙布开、田文、谢富平、海里切姆、斯拉木、张恒、米基提纳斯尔、哈德斯、贾纳布尔、马建国、达列利汉、马米汉、买买提明、扎克尔、阿山拜克、土尔蒂、杜秦瑞、张国良、阿勒布斯拜、拉和木、买买提明、牙生、乔吉甫、贾帕尔、阿比布拉、铁力瓦尔迪、阿卜都热西提、钱志、李佳提、苏里唐、伊纳木、乃瑟尔丁、王永明、古力夏提、阿卜都卡德尔、马宁、塞尼勒、巴代、约尔古力、加帕尔、穆铁里甫、哈斯木、董兴光、李学军、赵青、索月、托呼提、亚克夫、迪亚尔、库马什、冯大珍、吴家和、王友三、玉素甫、艾莎、李东辉、吴福尔、阿卜都拉、张桂婷、张玉忠、帕夏伊夏、吴敦夫、熊辉银、姚永峰、蒋山、朱振中、买买提江、艾买提、刘耀华、科塞江、塞利何家、柯利、买买提艾山、托呼达利、阿尤甫、铁衣甫、毛肯、塞伊提、哈木扎、黄昌元、王伟、白志杰、刘志勇、热兹万、艾拜、卡德尔汉、米拉斯汉、李香林、刘艳良、于秀栋、程振山、张博、居爱提、一鸣、穆泰利甫、吴布利、芒利克、斯伊提、马雄成、马敖、赛伊提、哈木扎、刘建新、湾海川、彭家瑞、邱树华、伊利哈木、沙比尔、孔兴龙、努热木、司马伊汉、李书卷、张黎波、朱建凡、胡兆章、汤云峰。

0: 王建珍、康克俭、买买提名阿卜都热依木、画室、翟小恒、王崇九、吕刚、王继亮、宋建业、卢晓峰、刘向松、程家竹、徐伟华、李新明、宋浩、阿布利兹、尼亚兹、郭永辉、邵峰、姚新民、鲁旭平、钟波、库尔班肉孜、肉孜司马懿、巴哈尔古利塞买提、买买提玉素甫、哈斯木马木提、尼向伊布拉因、陈金池、赵祥娃、严凡新、杨兆济、蒲世玉、田勇、张继勋、库尔马什斯尔江、严国灿和新疆军区部分老同志以及部分已故老同志遗孀遗属等，向他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1: 看望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关切询问老同志们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况，介绍了今年以来新疆各项工作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科学制定实施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加快兵地深度融合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积极献计出力，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老同志们，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大家认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项工作都迈上了新台阶。当前，全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各族群众民生福祉不断提升。大家坚信，只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够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老同志们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继续发挥余热，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不断做出新贡献。
0: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呼图壁县马纳斯县，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艾尔肯土尼亚兹深入有关企业，仔细查看现场，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督导推进整改工作。他要求企业强化自查，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落后装置，全产业链提高资源转化率，切实降低能耗，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他强调，昌吉州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 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

0: 埃尔肯·托尼亚兹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昌吉州党委关于督察整改、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汇报，同昌吉州相关部门、县市区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维护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和维护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端正态度，照单全收，精准科学，依法整改，按照一事一办、一起一策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事关群众切身感受的小问题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大事情抓实解决好，坚决防止一阵风。要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督导期间，埃尔肯·托尼亚兹来到新疆奈恩家纺有限公司、马纳斯县莆田凤城便民警务站，了解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强景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制化常态化措施，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营造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氛围。要锚定双过半目标，突出重点，扬优补短，全力扛起经济大舟挑大梁责任。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中央巡视、审计、统计等反馈问题整改，大力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作风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6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6件。46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856件，重点关注案件65件，其中来电730件，来信12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其中6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截至5月26号，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601.4亿千瓦时，突破6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超32.2%，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疆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江电外送呈现总量稳步增长、绿电占比攀升、送电范围不断拓宽的良好态势。一季度，新疆外送电量达40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42%，创历史同期新高。外送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区市，首次送电至蒙东电网，外送版图持续扩大。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进入二季度，新疆风光新能源进入高发季节。国网新疆电力精准把握发电特性与跨省用电需求，优化电。

0: 当电外送工程既是能源互通大动脉，也是区域协同发展纽带。刘文龙表示，
1: 自2010年江电外送启动以来，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000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外送超3000亿千瓦时，占比近30%，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9亿吨，为东中部减污降碳、空气质量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江电外送带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直接带动相关投资超1000亿元，增加就业2.8万个，每年拉动新疆 GDP 增长130亿元，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2: 5月25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介绍昌吉回族自治州“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3: 今年昌吉州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 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 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左右。昌吉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郑敏介绍，昌吉州产业基础坚实，工业经济领跑全疆。十五五时期，昌吉州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在培育壮大3个1000亿级、6个100亿级产业集群方面谋生谋实。
4: 加快新能源大基地建设，加速绿电直连、新型储能等项目的建设，推动煤化工、有色金属等产业与绿电绿金耦合发展，加快煤制气、煤制烯烃等5个100亿级和100多个10亿级以上的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延伸铝型材、有机硅等一些下游的产业链，前瞻布局低空经济、氢能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链加快迈向中高端，推动400家以上的企业质改、数转、网联，以数智来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3: 昌吉州是农业大州，现代农业走在全疆前列。2025年，昌吉州一产总产值288亿元，增速6.3%，居全疆第二。冬小麦10000万亩单产，刷新全疆纪录。棉花亩产达到487.3公斤。昌吉州副州长吴良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推广数字农田、智能水肥、智慧养殖等一批应用场景，推动粮棉单产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提升。
5: 推动粮棉单产在去年提高5%的基础上再提升3%，棉花迈向千斤田，整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并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为农户某吨结本增效600到800元。推进小麦加工、纺纱、果蔬饮料、生物制糖、肉制品加工等项目建成投产，新培育州级以上龙头企业20家以上。
6: 今天，自治区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奖表彰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本届评选首次将社科普及成果和优秀社科人才纳入范围，参评数量再创新高，覆盖面和整体质量显著提升。获奖成果紧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润疆等重大主题，涌现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呈现出精品力作不断涌现、骨干人才竞相成长、社科事业蓬勃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社科成果一等奖获得者、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磊告诉记者，
8: 我本次获奖的成果紧扣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大需求，聚焦新疆与中亚国家产能合作问题，深入剖析内在机理与重点领域，课题也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团队将持续坚守理论创新，将经济学研究与新疆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融通经济学、地缘经济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思辨与国际经济学格局，紧扣新时代发展大局，以多维视角解码新疆经济发展脉络与规律。
7: 本届评奖共收到申报成果887项，最终简明新疆地方史等158项成果获社科成果奖，阿依达尔·米尔卡玛利等10人获社科人才奖，

0: 科人才奖优秀专家、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阿依达尔·米尔卡玛利常年从事吐鲁番古籍文献研究，他表示：
1: 我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勇于创新，深耕冷门绝学学科，扎实做好基础研究，努力挖掘整理各民族波澜壮阔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多出学术佳作，努力培养后备人才，让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2: 5月25号，行走的思政课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主题宣讲专场活动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活动以榜样宣讲、专家分享的形式，将理论精神与身边榜样的奋斗经历相结合，为现场200多名观众带来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思政教育课，切实推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活动现场，新疆榜样时代新人称号获得者、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沙勒克江一鸣，第11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天山雪莲服务队队长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全国最美高校毕业生新疆理工学院能源化工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金冠华，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依次登台，立足自身工作岗位和人生经历，真情讲述扎根边疆、履职奉献、热爱家乡的奋斗故事，用平凡坚守诠释初心使命，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听众，引导大家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迪利努尔·图尔逊江：
4: 我没有想过当什么网红，我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想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新疆的热情，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新疆最真实的模样。我希望同学们知道，不需要像我这样子，大家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宣传家乡，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热爱这片土地。
3: 一个个朴实真挚的榜样故事，让现场青少年学子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乌鲁木齐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热依汉库尔班：
5: 让我感受到全会精神就写在沙勒克江大叔飘扬了16年的国旗里，就刻在那些扎根边疆的奋斗者的脚步里。这种直击心灵的震撼，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让我更相信理论是有温度的，信仰是看得见的。
6: 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天以奋进155科技普兴篇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活动现场，科学家精神巨木外婆的日记再现老一辈科学家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感人事迹，现场连线乡镇科普馆，展现了科普真谛扎根乡村的建设成效。来自基层的科普母亲代表登台讲述以科学涵养家风，带动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暖心故事。富蕴县科普母亲代表田小琴：
8: 在我们富蕴县乡村呢，畜牧业占比比较高，田园经济这一块非常薄弱，特别是老人和妇女征收渠道非常狭窄。咱们科普母亲科技指导，让他们田园种植果树，让他们提高收入，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7: 新疆科技馆欢乐科学周科学教育资源市集于当天同步开放，每天分时段上演科学实验秀、科普剧展演等互动项目，并开设夜场打造沉浸式夜间科普体验。活动将持续到6月1号。自治区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王婷婷介绍，本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实现全疆全域联动，多点开花，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推出千余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
8: 从乡村科普馆到校园科技节，从田间地头的农技培训到科技馆里的科学市集，就是要把最优质的科普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致敬创新的浓厚氛围。
2: 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借助展会推介、项目签约、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新疆全方位呈现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请听报道。
9: 在本届文博会上，新疆55家参展单位6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展品涵盖出版、文博、文艺、融媒、文旅、非遗、文创、美食等品类，吸引了众多观众和参展商前来观看洽谈。河北承德参展商韩子阳：
10: 新疆的美食特别出

0: 北边新疆景色也特别好，感受到这个新疆的魅力，以后我一定会去趟新疆的。
1: 乌鲁木齐市携手江内多家企业，与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等地投资方达成合作，成功签约六个重点文旅项目，总签约额达35.9亿元。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科长海燕介绍。
2: 我们签约项目的内容呢，可以说是覆盖了这个商业街区、文旅园区，还有这个高端酒店、非遗文创等多个领域，带动产业融合。
1: 依托深圳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交流平台，新疆正加速推动文化优势向产业动能转化，深化各地文旅资源互通与产业合作。昆仑玉丝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连文娟：
3: 我们这次来呢，带的用和田玉和昆仑山的矿石，还有这些金矿石烧出来的陶瓷，让更多的人了解昆仑山产品，走向中亚市场，包括欧洲市场。
4: 今天中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5: 本次活动邀请了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机构、工商会及30多家企业代表来将考察交流，同时统筹组织新疆11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为中吉双方搭建起高效务实的精准对接平台。对接会上，自治区有关部门、企业重点介绍了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外贸、商贸物流以及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有关情况。中吉双方企业围绕能源化工、商贸物流、制造业、农牧业、建筑建材、服务业等内容进行了对接洽谈。新疆金盛虹桥国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何春云介绍，公司与多家吉尔吉斯斯坦商贸物流企业进行了洽谈对接。
6: 中吉两国经贸的合作的诉求双方是非常强烈的，在会前呢也是有很多企业联系到了我们，希望在本次的对接会上能够与我们进行接洽。吉方的企业也是对当地的仓储物流设施的短板提出来一些需要，和我们进行合作。
5: 本次对接会由新疆贸促会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工商会共同主办。对接会后，新疆贸促会还围绕新疆特色产业发展，组织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到乌鲁木齐市相关企业参观考察。新疆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刘腾：
7: 新疆贸促会将不断深化中亚经贸合作，畅通内外商贸流通渠道，支持更多新疆企业走出去拓展中亚市场，吸引更多中亚企业走进来共享发展机遇，精准匹配供需资源，深挖产业合作契合点，以更大力度拓展双方进出口贸易，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8: 古尔邦节即将来临，我区各地多措并举保障市场供应，各类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乌鲁木齐市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牛羊肉交易区，摊位上摆满了新鲜牛羊肉，商户们忙着称重、打包、结算，一派忙碌景象。经营户阿里姆江告诉记者：
10: 卖了可以一天的50-70羊没，现在我们跑的是55-56。
9: 正在选购羊肉的市民鼓励米粒：
11: 这边肉好吃、新鲜，羊肉和牛肉价格挺好的，合适。
9: 在水果销售区，新鲜上市的小白杏、李光杏等果香四溢，吸引不少消费者驻足挑选。市民马兰：
12: 特别甜，杏子是吗？是刚下来的，这个新鲜。
9: 干果糕点是节日里待客访友的佳品，在喀什市解放北路干果市场内，无花果干、核桃、巴旦木等货品陈列整齐，琳琅满目，前来挑选置办的市民络绎不绝。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各大商超里，粮油、蔬菜、糕点、糖果各区域购销火热。巴里坤农牧投集团名优展示店店长伊尔登表示：
13: 我们门店货物充足，有自家产地的香菇、平菇、手工豆腐、本地馕、干果以及各大礼盒，种类齐全。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晴，14到31度。
4: 阿勒泰晴，9到27度。
8: 塔城多云，13到30度。
4: 伊宁多云，14到29度。
8: 博勒多云，13到29度。
4: 克拉玛依晴，15到31度。
8: 奎屯晴，13到30度。
4: 石河子晴，13到31度。
8: 昌吉晴，12到33度。
4: 哈密晴，11到27度。
8: 吐鲁番晴，21到33度。
4: 库尔勒多云，18到29度。
8: 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
4: 阿图什小雨 雨，14到25度；
8: 喀什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
4: 和田多云转晴，16到29度；
8: 乌鲁木齐晴，14到31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王介。
14: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5月25日，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品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老爸，你下手很重，你真狠心揍我呀，不记得有多少次了，耳光、脚踢、狠踹，动辄得咎，气愤难当。你的训斥和痛打一度相当频繁猖獗，我不明白你到底有多大的火气，到底委屈是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你回到家里，那脸就是阴的，一点小小的不适就会令你暴怒，大打出手。妈妈、姥姥、妹妹都明白，你这是在找茬，是在发泄。你心里不痛快，你发泄出来就能消停一段。你的发泄对象主要是我，我是家里除了你之外唯一的男性。有一次，我手里拿着棍子，在院子里挥舞着玩耍，你立好自行车，一脚将我手里的棍子踢飞了，接着就是一顿数落。每次挨打的过程都伴随着高声咒骂，字眼不雅，秽语成堆成串。有这些情景刻于脑海，我挥之不去。我当了家长之后，我极力避免成为情绪的魔鬼，把气撒给孩子。但说句实话，真的很难很难。成年人被浮名所困，为功利所绑架，不过是被身外之物主宰的可笑的傀儡而已。这些皮肉之苦及痛斥，

因为妈妈的去世戛然而止，妈妈以自己的生命一次性地换取了家庭暴力的退场，令你猛然警醒与成熟，让本应名副其实的家变得安宁、祥和、单纯、内向。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一个母亲没有了，意味着最温暖、最慈祥、最诗意、最亲切的源泉切断了。冬天的火炉没有了，夏日的凉爽没有了，倒是新的一切免不了还要我和妹妹适应。譬如临睡之前你那生硬的拥抱，你喝完酒之后满脸胡茬的摩擦，皮肉之痛不再有了，你也很少训斥，在你面前我不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妹妹也可以对你撒娇了，但是我并不开心。鲁迅说过，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玩具却是我童年最缺乏的东西，仅次于鞭炮、白球鞋、新衬衣。对于玩具的陌生，恰似对爸爸你的情感陌生。我几乎没有用过一件购自商店的玩具。有一次，我在凉房里扎风筝，被你发现了。你推开门，三下两下，就把我花了几天时间扎好的风筝给毁掉了，踩在脚下。冬天来了，冬天又去了。别人家的孩子，要么有冰鞋，要么有自制的冰车，我只能干看着。我从各种渠道寻找木板、粗铁丝、钉子、锤子、改锥，花巨大的体力脑力做我自己的冰车。我不仅不敢求你帮忙，也不敢让你知道我在做这些事情。做好的冰车只能藏在别的小孩家。老爸，家是一个极小部分关系极亲密的人每天固定聚集吃喝交谈，睡觉生气高兴，共同忧愁欢乐，生息与共的完整体，对吧？可是老爸，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缺席的，你的出现是家里的大事情。库切在其长篇小说《男孩》里讲，男主人公从来没有弄明白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位置。事实上，他都不明白家里是不是有个父亲。对咱们家，一定的时间段里，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您在家的时间不多，或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我那渐行渐远、浑浊模糊的可怜记忆里，家里只有四个人：妈妈、妹妹、姥姥和我。我至今不明白，老爸，你在哪里？由于疏忽，我没向任何人求教过。你是否有过下乡支教、到异地搞社教？或者知左之类的经历。当时姥姥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根本没有收入，妈妈病休在家，工资可怜，那么谁供养我们？罗素说过，父亲们最根本的缺点在于想要自己的孩子为自己争光。总体来说，老爸，你倒是没有这样的毛病，你可能内心也想这样，没在面上体现出来。你是爱我的，我勤快，学习好，有口皆碑。有一次大学放暑假，我回家夜里下了火车，爸，
你站在车

站上，没接着，急得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团团转，还让车站的高音喇叭叫我的名字。我走出了站，你依然满头大汗地在找。你的爱总是这样，用力过猛，效益极低。不过只有时光的效益最高，不断筛选局限、意义、分量、杂质，却往往回避结论。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会躲藏起来。摘自德国君特格拉斯《剥洋葱》。同文学一样，绘画这门艺术要告诉人们他希望表达的东西，却有使读者一下子就能了解他要描述的序幕、环境、结局这样的优点。文学与音乐要让人了解其作品的整体，必须借助于记忆，而文学是最不完美、最缺乏力量的艺术。摘自法国高更、塞尚、梵高《高更书信选》。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真实，我好像被一大片白云驮着，从半空中缓缓降落到家乡的地面上。我决定不让人陪同，不经人诱导指引，即使这座小城已经面目全非，我也想靠自己去寻找那些想去的地方。童年时的树苗，不是长成大树，就是化成了土壤。小溪，不是已经断流，就是已经汇入了大河。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只是时光的威力无法删除掉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寻到最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座果园，以高墙和篱笆围起来，位于沙漠中心地带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附近。在我童年的时候，里面生长着为孩子们所垂涎的水果，李子、杏子、桃子、苹果、梨、沙枣。我不记得是否有苹果，只记得和小伙伴们偷过李子。对，偷的是李子，有大有小，生熟和酸甜程度不一样的李子。偷的时候如果跑得不快，会被守护园子的兵团知青围堵个正着，被责令交出赃物，被逼问是哪个学校的，班主任是谁，家长在哪儿上班。每次我们都嬉皮笑脸的撒谎，胡乱编着瞎话，他们也并不当真。知青比当地在园子里干活的老乡年轻得多，很好糊弄。果园给我们的很多美好记忆，永远与那些酸涩的李子联系在一起。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穿过果园形同虚设的大门，绕过刻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水泥罩壁，进入到这个曾经魂牵梦绕的园子。小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果树勾起我的记忆，让我看不够。我遇到一对对参观和采摘的人，向着果园的纵深处走去。远处人越来越少了，走啊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来到一棵巨大的槐树跟前。大树绿荫之下围了不少人，他们像是在倾听，像是在议论。只见有一个老人以富于磁性的声音正在慢条斯理地说着，我总以为我们国家最缺少的不是技术，不是钱，也不是环境。

0: 而是美，缺少发现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欣赏美的能力，传播美的能力。大自然本身的美，我们不单视而不见，还去糟践。我们盖的很多房子不讲美，修的很多桥太难看。城市里立了多少丑陋的雕塑啊！再看看我们穿的衣服，回家穿的拖鞋，家里的装饰和摆设根本不讲视觉效果，能称得上顺眼的不多，更不用说美了。电视机柜、茶几、沙发千篇一律，一个赛一个的难看。我们的古人最讲究美了，讲究平衡、和谐、对称，而现在则肆意蔑视和谐，毁坏美好。比方说，我们想在这棵大树下照个相，可是旁边立着不许触摸、文明旅游、禁止吸烟等等牌子，旁边还有一个水泥熊猫垃圾桶，人都没有办法站。我们过于重视口号，相信口号的魔力，完全不讲究视觉上的美。我起初漫不经心地听着，但是这一口带天津味的普通话，很带感情和穿透力的语句，猛烈地冲撞着我已经沉睡的记忆。莫非是他？我挤进人群，看到演讲者高个头，身材匀称，花白的头发往后背着，仍然气宇轩昂。没错，是我们的马金老师，教过我们初中美术。他过去的口才在我们的学校课堂上领教过。马老师等我走到他跟前才停下来，他狐疑地看着我，我用手势和表情向他示意，提醒着他。他由判断辨认到认出我，足足用了好几十秒的时间，这在微信时代显得有些过长了。我们握手寒暄交谈，由拘谨而兴奋，拼命寻找着对方脸上与记忆相印证的标志。几十年飞逝而去，师生居然能在这里邂逅。显然浮泛的寒暄远远无法满足相逢后倾诉的愿望，过于遥远的过去一旦被接通，该有多少话题呀。我们俩来到果园旁边的一家小馆子里，有了一次畅快淋漓的叙谈。我说，马老师，记得学校里的师生都觉得您很高傲，除了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平时不太说话，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劲头，同学们很少背后议论您，只知道您是天津的知青，您是怎么到兵团的？马金老师说，啊，过去的一切显得那么遥远，又是如此的近在眼前。人老了，忘性大，但是离现在越远的，我记得越清楚。我们这茬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注定要做时代的密友，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风云中，我们曾理想激荡，热血沸腾，站在滔滔的大河岸边。我们不想做与世无争的旁观者，千方百计地想跳进去战斗搏击，不甘落后。而当时我们能跳进去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下乡。我出生在天津一个底层工人家庭，按说工人是领导阶级，但是我们家的人并不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父亲是酱油厂的，母亲专门为火柴厂装火柴，他们算什么工人呢？ 厂子里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大机器的轰鸣，更没有钢花与吊车。在人们的心目中，不管做酱油还是装火柴，都是残疾人和孤儿寡母的专属。这让我感到很丢人，在人面前直不起腰板，抬不起头。每天傍晚，父亲身上带着一股粮食发酵的味道回家，妈妈下班则用口袋装回许多火柴棍，还有纸盒和印有图案的贴纸。哎，我最喜欢这种叫火花的贴纸，不少画着天安门、长城、颐和园、桂林山水、南京长江大桥、南湖红船、遵义、韶山冲、井冈山、宝塔山等图案。总之，不是具体的红色纪念地，就是各种民间传说和故事人物。这些朴实的图案激发了我的美术兴趣。在我们家憋屈的转不开身的两间小房子里，挤着爸爸妈妈加我和妹妹四个人，我从小就爱独自对着妈妈带回来的那些火花临摹，从中寻找乐趣。后来又照着各种宣传画涂抹，开始画房子、画大楼、画汽车、大桥，也学着画身边的人。家里有一把爷爷的父亲传下来的二胡，爸爸看得很牢，我瞧他心情好，就央求他教我拉一会儿。后来在少年宫零零星星地学会了不少曲子。家里毕竟太狭小，我更喜欢离开家，无头无脑地在肮脏的胡同里徘徊。有时候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到火车站，到汽车站，向往着离开这里到远处去。有时带着二胡在没有人的地方拉上一通。1969年夏天，内蒙古建设兵团到天津招人，街道和学校里贴着的招贴条件说得很清楚，招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我出身工人家庭，我就是岁数不够，当时满打满算14岁半，在大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个小毛孩子。幸亏我还有绘画和拉二胡两样特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马金老师继续对我说，我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在厂子里负些小责，忙得焦头烂额，都不同意我报名。可是我呢，像着了魔似的，我非要报名。有一天，我自己找到招兵报名处，苦苦哀求。办公室里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大姐，看我的个头，她就不同意，表都没让我填。第二天我又去，给他们交了一幅我画的画，还有一份请战书。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得到通知，我就拿着二胡去找他们，硬磨他们听我演奏。我演奏《良宵》的时候，大家没反应。等我奏了一曲《赛马》之后，我看到他们几个人表情生动，眼睛都亮了，有人还让我继续拉。刚才那个大姐摆摆手说，好了好了，我看就到11师1团吧，先到宣传队帮忙。喏，填个表，让你父母签个字。我赶紧回家说服爸爸，爸爸说服妈妈。我的上进显然打动了他们，虽然舍不得我，总算是答应支持我去了。出发到内蒙古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离家前一夜 妈妈往破旧的箱子里

这个又放那个，一个工人家庭的家当真的没有多少，恨不得都放到我的箱子里。妹妹比我小三岁，瞪着眼睛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天在站台上，爸爸无语的目送，周围同学们的痛哭流涕使我百感交集。突然之间涌上心头的，除了害怕担心，还有一些感伤，包括对自己选择的怀疑。我心里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你会害怕吗？你不后悔吗？但是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个与我相仿，满脸稚气，激情澎湃，我也就释然了。大家和我一样，怀着对大草原的想象，或者说空想，怀着对保卫祖国、建设边疆的热情，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打上了时代深深的烙印，未免没有被烙伤的遗憾，受时代召唤，被时代所触动，同样未必不会被时代推个大趔趄。我们先到北京，然后是坐包兰线20多个小时的慢车，第二天快天黑了才停在我们要到的巴彦高乐站。一下火车我就傻了眼了，车站别提多小了，人的眼前就跑着骆驼、驴、马和牛羊。大家这才知道一个团原来很分散，近的列队步行，不太远的坐马车和驴车，最远的地方坐运货的敞篷汽车。我被分到离县城中心最远的一个团，最远的一个连，搭敞篷货运汽车2个小时才到。毕竟年轻，这些我们都能忍。听到这儿我说道，我小时候觉得巴彦高乐车站很大，和天津北京肯定没法比了，因为对比和反差太大了。在你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人来看，这里是太偏远了，落后了。但我相信气候、水土环境等等各种天然条件的落后你们能忍，但是觉得最不好忍的方面是哪些呢？马金老师说，兵团让人感到最巨大的差距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前呢，我们一直是凭着书本、电影和音乐来认识内蒙古、认识草原，来到实地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地处沙漠的边缘，寸草难生，终日黄沙滚滚，缺住的、缺吃的、缺用的，没有书看，什么都异常匮乏。我们得从盖房子开始自己的兵团生活，挖土、和泥、拖土坯，与老乡一起自己动手盖房子，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每日定额拖500块土坯，一般我们都能超额完成。3天之后我就超了700块。说我是文艺兵，起初根本没有机会排演节目，排演过的也不多，但是时间一久就不行了，生活太艰苦太枯燥，我的烦躁痛苦开始滋长。我特别思乡，想家想的经常到大沙包后面哭，很想抽烟解烦。有一天我去团部买烟，小卖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姑娘，年龄比我大一些，一开口我就能够听出来说的是我们天津的普通话。她说我还是个小孩子，抽烟对身体不好，怎么都不肯卖烟给我。过了几天我又去磨，他呢才勉强给我拿了一盒牡丹。这么一来二往我们就熟络了。他叫王世奇，天津南开区人，比我早来半年时间，拖土坯日最高纪录

结果呢，伤了腰，领导让他在小卖部帮忙，从此就有了另外一段故事。这呢，我一会儿再讲。开车之后，我们的新任务就是挖排干渠，人人参与大会战，手里只有镐头、铁锹和箩筐，一挖就是小半年。还有，我们平时穿着不带领章帽徽的军装，经常半夜被叫醒，背起背包就得拉练，一走五六十公里，红旗、手持喇叭、毛主席语录、宣传画、墙上的标语永远伴随着我们。我们人人争当军旗下的战士，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边生产边练武，边工作边学习。渐渐的，生活变为反反复复的轮回，个人思想的闲暇，独立思考的空间，让位于集体活动和普遍的号召，对家乡的思念慢慢的就变得模糊起来，老家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只有一点很难变化，找配偶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同学圈子里选择居多。从根子上来讲，我们是要离开这里的。说到最不能忍受的，我认为就是一种撕裂感，是那种精神亢奋与心灵贫困奇怪并列的自己全然不知的蛮荒之地，靠一种精神去开荒去生产，自己全然不知的蛮荒之地，靠一种精神去开荒去生产，书写自己的青春，自以为精神很充实，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的心灵世界又很空虚和单调，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口号只有两报一刊教给我们的那些语句和逻辑。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口号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苦练一双铁脚板，兵团战士意志坚，三九寒天只等闲，为了消灭地修反，干洒热血勇向前。甚至于狠批读书做官论，树立无产阶级前途观等等。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道德、伦理、哲学、社会的认识很肤浅和单一，大家判断大千世界和林林总总人性的依据、标准、尺度是单一的。我们在更为复杂多样的事物面前，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生活的贫乏单调更可怕，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书，连部图书室里除了领袖著作就是一两本战地新歌，再就是美国史、日本史、以色列史、乍得史、田中角荣传等等。电影呢，只有几个样板戏，有一次团部放映《卖花姑娘》，几个连队顶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往返跋涉五六十公里去看。类似情况不是个别的。我觉得人的精神亢奋肯定会有自己的极限，很难始终维持高调状态。到了第三、第四个年头的时候，我们刚来兵团时熊熊燃烧的热情之火越来越微弱，弥漫的黄沙、光秃秃的土丘、严寒的冬季、酷热的夏季、缺水少林、枯燥的劳作、训练日复一日地消解着我们的热情，理想之火越来越微弱，一种深重的幻灭以及对于自己精神单调化发育的恐惧、忧虑不停地困扰着我。我给我妈妈写信，告诉她这里一切都好，很受锻炼之类的假话，告诉我妈我每个月有四到五块钱的零花钱，不用她担心。

我给我妹妹写信，则会诉说自己在吃饭、劳动、睡眠等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求她给我讲讲学校里的事情，讲讲邻居小朋友们怎么样了。我不愿意谈这里遇到的那些糟心事情，千万不要相信你能够跳过自己，摆脱自己，逃到所谓世外桃源去。如果没有绘画和那把二胡，我都怀疑自己怎么能够挨过那漫漫的长夜，正正常常地活下去。我在广阔天地接手被改造，但是我也拼命地阻止自己正常意识和理性思考力的退化。我曾在总政梅门藏老师的书里看到过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梅门藏带领宣传队体验生活时，经过蒙古包，想喝喝水歇歇脚，看见有一位年轻姑娘身着蒙古长袍，梳一条黝黑的大辫子，高高的个子，长得十分清秀，却没有一丝微笑，目光呆滞茫然。为了感谢她的招待，宣传队首席姚胜昌演奏了小提琴曲《新疆之春》和《奶茶歌》。那个姑娘专心倾听，被演奏深深打动，不断地撩起蒙古袍擦拭热泪，内心的寂寞、悲凉、痛苦一下子爆发了。他走到小姚跟前，要过他的小提琴，放在自己肩上，熟练地拉起了《梁祝》的优美旋律。一曲结束，那个姑娘才张口说话，向素不相识的战友们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原来，这个姑娘叫李小纯，家住北京西城辟才胡同，得过西城少年宫音乐比赛大奖。他刚到15岁就不顾父母的阻拦参加了兵团，给分配到了一个旧蒙古包和40只小羊羔，与另外一位女伴轮流放牧。有时一个人赶着羊群放牧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有时一个人在家看门做饭，孤独面对着蒙古包，面对着羊群，面对着大草原，没有人和他说话。3-4年下来，耳朵失聪，语言忘记，情感也冷漠了，这才有了刚才大家看到的反应迟钝的情形。天色渐晚，宣传队一行怀着满腔的怜悯、不解和迷茫，依依不舍地辞别了这个姑娘，重新踏上征途。等待完成既定任务返回，车又一次开到了李小纯姑娘的那个蒙古包跟前时，大家发现只有蒙古包和羊群的痕迹，姑娘已不知去了何方。几天前那感人的一幕像梦境一般的骤然逝去。像李小纯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兵团里不知道有多少。我说，是啊，您曾经所处的群体很特殊，很光荣，后来呢又很让人同情，在兵团所承受与经受过的肯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比如吧，小时候我常见到打击罪犯游击示众，你们的同伴也经常身在其中。我看到兵团知青胸前挂着牌子被游街，心里很不好受。大人们说，这些发型衣着独特、气质不凡的孩子们大老远来这里，难道就为了这个吗？有一次我在县医院门口还看到游街示众队列里有一位被判刑的女知青，昂着头，面容很清秀，她像是并不胆怯。类似她这种情况肯定会有很多隐情甚至冤情，又有多少苦难挫折呀，对不对？马金老师说，类似的事情一言难尽呢。比方吧，2-3年工

0: 我们都长大成人了，青春的猛烈躁动，贫乏的精神生活，苦闷又无处发泄，你说能不出事儿吗？到内蒙古第二年，我们连队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浙江知青黄达华同时爱上了临近村长的两个女儿，他周旋在两个姑娘之间，直到那位妹妹肚子大了，村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兵团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小黄。公安局带走小黄的那天早上，怀了孕的二姑娘挺着一个大肚子来了，她拉着小黄要陪她一起走，那个撕心裂肺的场面让我终生难忘啊。黄达华被游了街，判了5年刑，那一辈子就算是毁了。兵团还经常发生打架斗殴，我们有的是经历，有时候发泄与打抱不平，找茬与伸张正义，那是纠缠在一起的，触犯法律是经常的。不过兵团是个大熔炉，我们队伍里不乏很有成就的，前面说的姚昌盛，后来呢就当了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陈佩斯也在医师生活过4年左右，其他领域有成就的还很多呢。这块土地我们很怀念呢。这次是专门为参加战友骨灰安放仪式回来的。马老师，您和战友们将青春年华献给了自己，即使再压抑，那男女之情也是扑不灭的。您潇洒英俊，一定会吸引异性。您是在兵团谈恋爱的吗？马金老师说，我嘛，最初没有。我这样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被别人当成了小毛孩子。但是仅仅过了2年，我身上就萌发了一种特有的烦躁不安，每逢春夏之交，浑身上下就不舒服，双脚一次次的移到王世奇那里。我会找理由到他那个小卖部去看他打毛衣，和他聊天，消磨一个下午的时间。世奇的手很灵巧，皮肤上一点杂质都没有，白得很难形容，细腻的太美妙了。在他给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借着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线的照耀，仔细欣赏他脖子上若隐若现的青色血管，细细的绒毛，看到他的耳廓被照得透明发红，像是婴儿的耳朵一样，红得那么纯粹，惹人疼爱。到了夏天，我们连队会恢复文艺节目排练，在宣传队里，我遇到了一个令我怦然心动的北京姑娘，她只比我大1岁，名字叫李恩美。和恩美接触多了，世奇不高兴了。认识之后，我们三个倒是经常一起玩，世奇甚至还给我缝被褥，帮助恩美做衣服，给她借擦手油，给她买零食什么的。但是她明显不希望我和恩美交往，她的嫉妒心发作起来，几天都不理我。我像当年那个小黄一样，游走在这两个美好的女人之间，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怎么维持，以及怎么理清。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欢迎会议，喀什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织密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其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质量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5月25号，喀什地区召开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欢迎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倪佳提、倪亚兹主持。
3: 会上，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代表作表态发言。聂壮代表地委、行署和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对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喀什工作的对口援疆省市表示衷心感谢。会议指出， 15-17是喀什乘势而上、大有可为的重要窗口期。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同喀什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接续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会议强调，要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始终把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助力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持续巩固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良好局面。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加大文化润疆力度，推动教育援疆取得更大成效，不断凝聚人心，增进认同。要紧扣喀什15-5规划明确的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助力构建喀什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立足喀什所需、援疆所能，全面深化组团式帮扶工作，帮带建强本土人才队伍。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推动援疆项目资金向基层倾斜，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援疆工作制度机制，推动援疆干部任实职、担实责，充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实现价值。要倾情关心关爱，落实各项待遇政策，提高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激发援疆干部人才干事创业热情。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明纪律作风，坚守廉洁底线，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贡献力量。
4: 5月24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赴疏勒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让生态环境红利更广泛惠及各族群众。
3: 在喀什天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检查原料储存、生产车间、成品库等设施运维情况，深入核查整改时效，要求企业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规范原料储运管理，长效落实异味防控措施，严防异味扰民问题反弹，切实保障周边群众环境权益。在喀什毅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尼加提尼亚兹重点核查生产线环保配套设施运行情况，督促企业强化污染治理设施日常运维与定期清理，抓实生产全过程污染防控。尼加提尼亚兹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案件整改工作，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最严实作风，扎实推进整改工作落地落细。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协同监管机制，健全投诉快速响应与整改回头看制度，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关键环节。企业要切实扛起环保主体责任，正视存在问题，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赢。
6: 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件，阿勒泰地区一件，克拉玛依市一件，吐鲁番市一件，巴音

0: 多棱蒙古自治州一件，克孜勒粗科尔克孜自治州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5月25号，2026年喀什地区科技活动周暨广东科普南疆行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援疆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疏附县举行。
3: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同步启动喀什地区第四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千名科普志愿者进校园，广东科普南疆行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援疆等专项行动，标志着2026年喀什地区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一是现场设置趣味科普体验展区，各类科技展品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人驻足观摩，参会人员走进疏附县科技馆参观学习，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直观领略前沿科技成果，沉浸式体验科学带来的乐趣。
4: 疏附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布迈尔耶姆阿卜杜日伊姆：
5: 参加本次活动，我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我在疏附县科技馆看到了机器狗，让我十分震撼。
4: 江西游客刘乐华：
6: 体验了一下那个无人机播撒农田的，通过无人机的技术直接把农药和种子大范围的覆盖，就很快速就能播种好。
3: 活动依托粤沪两地优质科普资源，立足喀什本地科普发展需求，进一步拓宽各族群众科学视野，夯实青少年科学教育根基。喀什地区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相关领导出席仪式。活动由地区科技局科协举办。
2: 5月25号，喀什地区举办2026年财聚喀什智慧思路企业对人才开放日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企业推介、实地观摩、互动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喀什优质营商环境与产业发展机遇，吸引各类人才扎根喀什干事创业。
1: 活动现场，地区工信局、人社局、喀什人才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重点主导产业，梳理紧缺人才类别与专业需求，为参会人才择业就业提供明确参考。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喀什昆仑维吾尔药业有限公司依次推介企业经营现状、核心业务及未来规划，发布岗位招聘需求，尽显本地企业成熟的引才、育才、留才机制与良好就业发展氛围。
4: 三支一扶志愿者喀什市兰干镇人民政府就业服务专员焦雪亮：
7: 这里不仅有干事创业的广阔平台，更有尊重人才、成就人才的肥沃土壤。我也坚信，只要我们扎根喀什、深耕产业，就一定能够在这里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参会人才先后走进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等企业及产业园区，深入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营、技术攻关、产品研发等实况，并与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面对面沟通，详细了解岗位任职要求、薪酬待遇、职业晋升等相关事宜。
2: 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探索形成以种试地、以草养地综合治理路径，配套调控水位、科学治盐、两种良法、节水利用、监测管护五项举措，实现重度盐碱地当年改良当年见效。
3: 眼下，在巴楚县阿瓦提镇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区，万亩私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治理密码就藏在中四1048小黑麦里。 该品种由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自主选育，与普通小麦相比，中四1048小黑麦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优势突出，生长周期短。
4: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8: 通过小黑麦的种植，第一起到了我们这个节水节肥，我们采用的水肥一体化的管理，也是节约了我们的人工的同时之外，我们对这个防分攻杀呀，起到了一个良好的生态效益。
3: 如今，中四1048小黑麦已在舒阜县、喀什市等地连续试种5年，目前巴楚县示范种植面积达9700余亩。收割后，土地可轮作蓖麻、油缩豆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构建粮草经济作物循环种植模式，为生态修复、粮食安全、产业增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日前，泽浦县一名2岁女童玩耍时手指被自行车链条卡住，家长立即报警。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到场，成功将孩子手指安全取出，身体无大碍。随后，救援人员向家长讲解了儿童居家及户外安全注意事项，防止类似意外发生。
1: 5月25日，舒阜县举办村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擂台比武活动。来自全县8个乡镇的15名村党支部书记围绕壮大村集体经济谋划5年发展蓝图主题，同台竞技、亮成绩、比干劲。活动以赛促干，充分激发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内生动力。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很多人总说生活平淡无味，日子日复一日，慢慢失去了热爱与期待。其实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好，真正缺少的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温柔态度，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那份仪式感。所谓仪式感，从不是铺张的形式，也不是刻意的矫情，而是认真对待生活，善待自己的一种生活姿态。它可以是清晨的一句问候，是忙碌过后的片刻放松，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惊喜，是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忱与热爱。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仪式感能驱散疲惫，在庸常忙碌的生活中，仪式感能治愈人心。它让普通的一天变得与众不同，让平凡的生活自带光芒，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外，依然能感受人间温柔，捕捉生活诗意。心存仪式感的人，从来不会敷衍生活，他们懂得在忙碌中取悦自己，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在重复的日子里创造温柔。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敬畏，是对自己的偏爱，更是对抗平庸生活最好的底气。生活本是寻常，是仪式感赋予了岁月温度与意义。日子普通，但热爱不普通；生活平淡，但心态不平淡。愿我们都能心存仪式感，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把寻常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小芳给我们准备的温暖主题——心存仪式感。

们晚上好，我是小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当下的生活总是步履匆匆，我们急于求成，追赶成绩，期盼即刻拥有想要的一切，也焦虑于当下的平凡与不如意。很多人在浮躁中奔波，在焦虑中内耗，总觉得努力没有回报，付出没有结果，渐渐变得浮躁不安，心生迷茫。但其实人生从不是一场急于求成的赛跑，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世间万物皆有节奏，花开有花期，成长有过程，所有美好的收获都需要时间沉淀。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那些看似

坚持，也不会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那些你付出的汗水，熬过的深夜，坚持的热爱，都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化为你的底气与光芒。所有的低谷与蛰伏，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人生漫漫，来日可期，愿我们都能褪去浮躁，稳住心态，不慌不忙，静静沉淀，相信坚持的意义，相信时间的力量。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今晚的治愈主题，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人生这趟旅途，我们总在奔波追赶，忙着迎合他人，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忽略了最该用心经营的其实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纠结人际关系的得失，焦虑生活的起落，执着外界的评价，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而是丰盈自我，不负余生。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事事圆满，人人偏爱，而是默默深耕自己，慢慢丰富自己。所谓丰富自己，不是盲目忙碌，而是在烟火日常中沉淀内心，提升自我。多读一本书，沉淀底气；多学一项技能，增添光芒；多沉淀一份心态，从容坦荡。在独处中丰盈灵魂，在坚持中打磨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慢慢蜕变。这一生最珍贵的修行是善待自己，最靠谱的底气是成就自己。不必羡慕他人的光芒，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与其仰望别人，不如深耕自己；与其纠结内耗，不如默默沉淀。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身上，把精力留给热爱与坚持。不负时光，是不负流年。丰富自己，便是不负自己。当我们内心丰盈，自身通透，就会拥有对抗风雨的底气，也能从容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无论是顺境前行，还是低谷沉淀，持续成长，永远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愿我们往后余生，不将就，不内耗，默默深耕，慢慢优秀，用心丰富自己，温柔不负自己。

丰富自己，不富自己。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垮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和输入，精神也会迎来危机。知识与思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平时再忙，也别忘了坚持输入精神食粮。越优秀的人，越懂得丰富思想的重要性。不管是读书写字、欣赏艺术，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只要能让思想得到浸润和提高，生活自然会随之生动起来。能不断学习、丰富思想的人，无论外界怎样喧嚣，心中始终草木繁盛，明亮如昼。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离不开知识的灌溉。人这一生，见识很重要。只有登上高峰的人，才能品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只有见过沙漠的人，才能体会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之感。一个人想要增长自身的见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书。持续阅读可以看见更大的世界。当一个人读过的书越多，对世界的感知便越深刻，越能发现自己的局限，越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庭院里练不出千里良驹。你有多大的见识，就有多远的未来。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和乏味的时候，可内心有追求的人，总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其实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平凡日常中提炼美好，注入心思，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愿我们都能怀揣最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丰富自我，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跟大家聊了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方面注重的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或多或少的，那肯定是在搜索消息的过程当中啊，有对的也有错的。
1: 嗯，
0: 生活当中总是夹杂着各种各样关于养生类的谣言，我们可能身在其中啊不太知情。有一些小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细细碎碎的也都相应的科普过，比如说这个热水和冷水相较于之下，其实热水并不能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反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单独开了这么一期，在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养生的啊这些我们之前信错过的谣言都有哪些，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大辟谣啊。那其实关于吃方面也有啊，尤其是养生，那肯定呢先从吃入手。我们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啊，大部分的朋友因为饮食没有结构比较单一的缘故，或者说哎呀就是有一点挑嘴，那一来二去身体可能会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要么是买特定的食物也好啊，要么就是加一些这种所谓的一个补剂也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比如说泡枸杞水、就是、
0: 哎，是。除此之外，女生除了说想要啊让身体变好之外，还有呢就是想起到一些美容养颜的功效，对不对？哎，能不能通过吃去解决呢？啊，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说到什么牛奶喝了变白啊、
1: 嗯、
0: 啊，或者说维 C 喝了变白，一白遮百丑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哎，都会回归到吃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变白。哎，吃维 C 吃柠檬哎，是不是能让自己变白呢？类似的谣言其实有很多啊，关于吃方面啊，对吃什么对胃好了，吃什么能变瘦了、
1: 嗯、
0: 啊，吃什么能变白了，我们听的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为了卖货给我们说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做了科普啊，或者说它可能是只在实验室有那么一些个作用，今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个一个的啊详细的去说一说。
1: 是的，
0: 首先是关于吃的啊，这个也是最容易踩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到啊类似的，不停的刷着刷着，突然一下啊，就卖鱼油的肯定说鱼油好嘛，对吧？卖维 C 的肯定说顿顿必须都有维 C， 而且每一条列的都是煞有介事的。那有一项啊，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就是涵盖了饮食或者说吃或者说这个膳食补充剂都会说到的，就是哎，柠檬可以美白，可以排毒。为什么？因为柠檬当中维 C 含量比较多嘛，对不对？
1: 对，而且大家的潜意识印象里面都说了，多吃柠檬或者多喝柠檬水的，确实是会变白的。
0: 哎，对，那这个卖水果的也这么说啊，卖维 C 补充剂的也这么说啊，一来二去，大家好像哎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有相应的这个数据支撑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不然空穴来风啊，它不可能这么说呀，对不对？
1: 没错，
0: 核心就是维 C。 那维 C 是不是真的有用啊？确实它能够抑制黑色素，那它也有所谓的一个抗氧化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切开的半个苹果，一边涂满了维 C、
1: 嗯、
0: 哎，另一边呢就暴露在空气当中，你会发现过一会儿没有涂维 C 的它慢慢变黑了。哎，这个就是因为苹果当中的一些东西氧化了变色

0: 那涂了维 C 的反而没有变色，经常会有商家拿这个啊去做这种实验来吸引大家。你看，确确实实的淡斑美白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吃了你也像苹果一样啊，变白了。
1: 而且这个美容护肤品里不还有个早 C 晚 A 嘛？这个 C， 然后大家潜意识里就会觉得它就是维生素 C。
0: 对，但是我们说了，有一些东西它是在实验室可以达成的。但是你说真的到了我们人体当中，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1: 嗯、
0: 是不是真的能即时立马就能见效呢？哎，补充那么一些个维 C 能不能让从我们从皮肤当中去显现出来呢？其实并不能啊。那我们主要说的是什么，通过这种维 C 的一个摄入啊，就是喝你所谓的一个柠檬水。那我们说这个柠檬水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柠檬水它等不等于维 C 呢？那肯定是不等于的呀，对吧、
1: 嗯、
0: 首先柠檬它在所有的水果当中，我们经常拿它来举例，包括说很多的饮料也都说，哎，我们富含多少个柠檬，但事实上它的柠檬也并这个柠檬的维 C 也并不是说在所有的水果和蔬菜当中名列前茅的啊，虽然是在 T1 级别的，但是还达不到 T0 级别的，比它多的啊这种水果蔬菜其实一抓一大把，那你更别说柠檬泡出来的水了。虽然说这个维 C 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但是我们泡水如果时间不达标的话，那这一杯水当中的这维 C 少得可怜啊！一杯300毫升的这个淡柠檬水，维 C 的一个含量差不多也就10到15毫克，那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多少维 C 呢？大概是100毫克。所以就是你大概喝这么一杯水啊，只补充了15%的一个维 C。那最关键的是，这些维 C 进入到身体之后，我们要经过、哦、我们说了，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啊、
1: 嗯、
0: 消化吸收，最后能触及到皮肤发挥作用的那更是少之又少了。那说白了，靠每天喝几杯柠檬水变白几乎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啊，不现实。
1: 没错，
0: 况且天上掉馅饼你也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对？
1: 是的。那真的想皮肤变白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捷径，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到一点，那就是首先第一个严格防晒，这个不防晒经常会晒伤晒老，喝再多都白费。还有就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比单靠柠檬水来补充维生素 C 会更加管用一点。还有就是充足睡眠，因为熬夜它会使皮肤暗沉，睡够觉了才是天然的一个美白剂。还有最后一点比较重要，就是调理好气血，气血足了皮肤才会发透发亮。
0: 嗯，是由内而外的这种自然美。同时大家也别觉得哟，天龙说了这柠檬水不美白那不喝了、
1: 嗯、
0: 没用啊，也别光只盯着美白，因为我们摄入这个柠檬哎是有相应的一个作用的、啊、
1: 是的。
0: 虽然说柠檬水不能让我们一下变成这种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冷白皮，但是作为这种日常养生的饮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有几个实打实的好处啊，它其实比美白要更加实用一些。首先呢，它可以开胃促消化。哎，如果说到了像现在我们的不是到了夏天，气温也越来越上升了，
1: 嗯，
0: 那我们的饮食呢又比较偏油腻一些啊，重油重这个高脂的饮食会比较多，那一来二去很多女孩子可能相应的会减少一些胃口。哎，胃口小了，我们说了本来就不爱吃肉的一个情况下啊，再加上这种天气相互一叠加，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营养不良，这是真的啊。
1: 嗯，
0: 蛋白质摄入不足，那我们可以利用柠檬的它的一个开胃促消化的一个作用，哎，去喝它天然的一个酸味，促进我们的这个唾液呀，包括胃酸的一个分泌。在饭前的时候喝一小杯淡淡的柠檬水，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味蕾。那天热的时候没胃口啊，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喝一点没错，清爽又解腻。
1: 没错，那还有就是增强抵抗力，换季少生病。维生素 C 虽然说不能够美白，但是对免疫系统的帮助却是实打实的。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啊，或者流感高发的期间，每天喝一杯淡的柠檬水，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巩固这个防护盾。而且维生素 C 去补充的话，其实也挺好的。
0: 哎，是。除此之外，这柠檬里边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维 C 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物质啊，比如说微量的这个芳香挥发油，
1: 嗯，
0: 我们凑近闻一闻，经常会说把橘子皮柚子皮放床头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可以缓解我们紧张的情绪，包括说这种焦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舒缓我们的神经。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大心烦意乱的时候，哎，冲一杯这个柠檬水也能给自己的情绪稍微松松绑，哎，又简单又实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尿酸呀、啊、什么，包括说替代一些高甜的饮料、
1: 嗯、
0: 如果说在夏天了，很多的朋友都因为穿的越来越少了嘛，对不对？哎，想要展现好的身材，那想要去减

0: 肥，那其实这个柠檬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替代这种高甜的饮料，
1: 嗯，
0: 同时还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喝白水，对不对？就想喝点有味儿的。但是你说奶茶、碳酸饮料对胃不好的同时吧，它含糖量还不低，
1: 是的，肯定不能天天喝。
0: 是用柠檬水去替代这种高糖的饮品，又能补充水分，还能感受到淡淡的清香，又能舒缓神经，同时少量的补充维 C， 健康又无负担。不光是女孩子，非常推荐男生去用。为什么呢？这个维 C 缺乏，一般来说女生还是很少的，因为女生爱吃水果。
1: 嗯，
0: 大多数的出现在男生身上。我们都知道吸烟，之前跟大家聊过，是容易出现这种维 C 缺乏的。再叠加上男生统一的不爱吃水果，那一来二去的，是不是相应的得多补充一些维 C 啊？
1: 没错，
0: 那柠檬水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1: 是的，那喝柠檬水也有三个黄金原则，如果说做错了，可能反而达不到效果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水温，40到60度的一个水温水是最佳的，千万不要太烫，因为太烫会直接破坏柠檬里的维生素 C， 等于白喝。太凉的话会刺激到肠胃，容易腹泻腹痛，那尤其是肠胃比较弱的人，所以我一般是拿常温的水直接去冲它喝。
0: 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用凉水去泡的话，是不是容易泡不开，或者说里边的维 C 是不是出不来。
1: 嗯，
0: 那更多的一是无限拉长啊，我们都知道冷泡茶泡的时间越长它味儿会越浓，那还有呢就是泡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温水去泡，然后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当中静置一晚，那这里边的这个维 C 的吸收量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除此之外一个要点就是一定要带皮喝才会更香，很多的这个柠檬啊，包括什么这个青柠什么之类的，它的芳香物质呢全部都在皮里，如果说你把皮儿削了再去泡，那它的风味会大打折扣啊，就少了这种清香的一个口感。
1: 嗯，
0: 但是要点呢一定是要清洗干净才可以，1到2-3片的一个柠檬搭配500毫升的水就差不多就够了。哎，有味儿的一个同时不会过酸。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胃不好的人啊，还有说牙齿敏感有蛀牙的啊，这种酸性的这种饮品，弱酸性的饮品，那我们尽量少喝，包括说老人和小孩啊，肠胃功能可能会比较弱啊，少量去喝这个淡柠檬水啊。
1: 嗯，
0: 本身肠胃不好的就不要去喝了啊。
1: 没错，
0: 那不管说喝热水喝凉水，那肯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正在服药的，用降压药的、抗凝药的，还有这种胃药奥美拉唑啊这一类的，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药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柠檬水一定要慎用啊，包括说用抗生素的都不要去喝这个柠檬水啊，有的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这个高尿酸症啊，说这个本身柠檬酸就是酸性的，我又有高尿酸，能不能喝这个柠檬水啊？
1: 嗯，
0: 其实啊，喝柠檬水是对于高尿酸症有相应的一个辅助作用的啊，但是不要空腹喝，跟上述的一样啊，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啊，最好就是饭前喝啊，这样的话刚好喝完了以后就去吃东西，哎，还能帮助我们肠胃去进行蠕动。
1: 没错。
0: 好，这是关于喝柠檬水啊有没有用，包括说喝柠檬水有哪些讲究。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着来跟大家科普一些相应的跟养生相关的谣言啊，相应的一个谣言我们进行一个辟谣。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做这一期的这样一个主题呢，主要是并不是为了神话某一种食物，也并不是告诉大家这些食物都没有用，而是教大家正确的眼光，合理的去看待这一些相应的食物，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行为，真正做到所谓的科学养生，而不是被某些商家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这种宣传手段绕得团团转不要被牵着鼻子走了。牛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跟这个柠檬一样这有一段时间也被冠绝了各种各样超级食物。我们每次在说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肯定都少不了牛奶，它都有一席之地。但是你说它有真的有其他这种特别神奇的功能吗？就喝了浑身充满劲儿或者说
1: 长高了，
0: 喝了就是长高长高，这个都还算有点道理吧，因为它或多或少还真的有点钙。但是有的说喝牛奶能对胃好甚至还能治胃溃疡，这个就有点太离谱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说，有可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谣言甚至会加重耽误我们的一些病情。如果说您本身胃真的有问题的，那可千万不要信这一条谣言，就是说肠胃不好的喝牛奶能调整肠胃这个是不能够的。包括说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能够保护胃黏膜，空腹喝牛奶养胃等等一系列的跟大家说这都是谣言
1: 没错，因为牛奶当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钙，而这两种成分都会促进胃酸分泌，尤其是蛋白质。对于胃溃疡的患者来说，在发作期间和治疗期间不适合多去喝牛奶，否则很有可能会直接刺激到胃酸分泌过多而引发胃疼痛，更别提这种牛奶来养胃这句话了。
0: 是经常会听到胃不好喝点热牛奶养一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这样自我安慰，包括说想要去让别人更舒服一些就热个牛奶是不是那经常会出现这种胃灼痛灼烧的这种感觉，隐隐作痛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喝一杯热牛奶真的能润一润有的人把这牛奶当成天然胃药了，对不对？睡前来一杯，早晨空腹再喝一杯，觉得又养胃又能帮助消化。还有一些言论称说这个胃溃疡可以喝这个治病，那我们跟大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反而会产生一些刺激性的一个效应。那跟大家说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小鼠的研究当中它真的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是在实验室发生的牛奶可以抑制胃溃疡的发展。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在老鼠身上呢，而且行为模式是先喝牛奶，再伤胃，再去观察它的一个胃溃疡的发展情况。那这种预处理是保护性的，就跟我们先喝牛奶再喝酒一样的。那不等同于你胃已经受伤了，我们再喝牛奶是有相同的效果。那更何况人跟老鼠之间的生理结构，包括代谢机制上也有巨大。

0: 大的差异。我就说一个啊，就是关于牛奶当中的乳糖，大多数的就是咱亚洲人都有相应的一点乳糖不耐受，
1: 是的，
0: 只是或多或少的，有的人强，反应特别强啊，一喝就拉肚子，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弱啊，稍微喝这么一点，哎，有这种软面的一个情况，那有的人可能慢慢适应了，哎，从原来的有这种乳糖不耐慢慢进化到没有乳糖不耐了，哎，每个人都不一样，更别提人跟小鼠啊它这样的一个区别了。
1: 没错，
0: 从它这个实验的本质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可以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但是它治疗是完全谈不上的。这个保护作用呢，甚至我们可以用去酸奶啊去进行一个替代，甚至啊酸奶当中没有这个乳糖啊，去刺激我们的这个肠胃。
1: 嗯，
0: 如果说真的有相应的，比如说您很有可能我决定了啊，今天要大量的饮酒了，我可能要喝点儿。那这个选择酸奶去保护肠胃是更好的一个方法啊。
1: 嗯，没错，而且一项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种类的牛奶，包括全脂、脱脂、低钙，对于胃酸的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它们都会有显著的刺激胃酸分泌，而且十二指肠溃疡患者的反应比正常人要更加强烈一些，尤其是在禁食90分钟以内，牛奶诱导了胃酸的峰值可以达到空腹水平的2倍以上，而这种先缓解后反弹的刺激模式反而可能会加重黏膜的一个负担。
0: 嗯，是的，那所以跟大家说啊，这胃溃疡跟这牛奶天然其实就有一些不对付。胃溃疡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吃的一些药大家都知道是中和胃酸的，
1: 是的，
0: 让胃酸不要分泌太多，但是反而牛奶当中它很有营养，结果就导致了让胃哎接收到信号，这玩意儿有营养我得消化吧，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的这个胃酸，反而跟我们的胃溃疡相冲。
1: 嗯，
0: 那至于很多朋友说这牛奶是不是天然碱性食物，能不能中和这个胃酸，它的缓冲能力非常有限啊。那你想要去中和胃里差不多50毫克当量的一个胃酸，需要喝下将近960毫升的牛奶。
1: 是的，
0: 那相当于是我们日常推荐摄入量的2倍以上了。你别说一口气喝一升的牛奶，你一口气喝个500毫升，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有点受不了啊，
1: 有点腻了。
0: 哎，是的，所以日常的啊，我们以一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量，它是不足以抵消胃酸分泌的一个刺激的。那本身就胃黏膜受损的患者，喝牛奶还会带反效果啊，尤其是摄入量过大或者说空腹的状态下，那这个情况呢，就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乳糖也有关啊，也看个人的一个体质。有的人喝了就感觉很润啊，很舒服，润肠通便呢；有的朋友喝了以后感觉哎呀胀肚子，喝了以后肚子怎么咕噜咕噜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相关。一项针对这个中国城乡居民的横截面调查发现，每日饮用这个普通牛奶超过250克，消化性溃疡的报告显著高于摄入量较低者。哎，那摄入酸奶的人群当中，这一趋势刚好相反。那酸奶的一个摄入量，最高组的溃疡患病率为最低组的60%。那研究指出，发酵制品当中的益生菌会调节我们的胃内的微生态，包括说这个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活性，从而起到一定保护的一个作用。那这种差异也控制在了年龄，包括性别、BMI 包括吸烟等等的因素，依然会比较显著。那提示了喝什么奶，要不要喝奶啊，会更加关键。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如果说真想起到护胃啊，我们单从护胃的这个角度来说，奶制品的选择，酸奶肯定是优选啊。
1: 嗯，对的，而且2023年的一项临床营养研究发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那部分健康成年人在饮用牛奶之后，依然会出现胃胀、胃痛，还有疝气等不适的一些症状。其中16%的试验者在摄入了250毫升的牛奶之后，报告当中明显的有了这个肠胃的反应，而且这些不适与乳糖代谢无显著的相关。
0: 对，刚不是说了嘛，对不对？酸奶跟牛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乳糖，那我抛开乳糖，是不是就完全不受影响了？我喝这种无乳糖的牛奶，不是的，跟大家说，影响我们胃的，除了说其中的乳糖之外，还有就是牛奶蛋白，那就是其中的一个酪蛋白，它的一个消化效率是有关的。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喝的大多数的这种快蛋白叫乳清蛋白，那有些时候什么时候会补充这牛奶蛋白呢？晚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消化速率实在是太慢了，那消化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 BCM-7 这些活性炭会影响这肠胃的一个蠕动，引发肠道 道的不适。那肠道菌群结构会影响牛奶成分的一个代谢，那部分菌群会比较特殊啊，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的耐受性会比较差，就容易出现即使没有乳糖不耐也会胀肚的一个情况。
1: 没错，而且另外一项研究指出，即使是低钙牛奶也能够在溃疡患

0: 患者体内引发胃酸分泌增多，而这一类人群多种刺激源的反应更加敏感，轻微的酸分泌波动呢就可以导致不适。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有人喝牛奶觉得挺舒服的，但有人喝完感觉这个肚子胀，然后胃也酸，特别难受，胃很不适应，这个不是娇气，而是一种真实的肠道反应。
1: 是。所以如果说您本身胃就不舒服，有什么胃溃疡啊，或者说慢性胃炎，胃酸过多，或者说简单的容易胀气，那牛奶不是理想的疗愈饮品啊，
0: 没错，
1: 尤其是空腹大量饮用的时候更需要警惕，但是也不需要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喝了，我以后不能喝牛奶，只要适当的去调整温度，减少它的一个饮用量，或者说改在餐后去进行饮用，或者说我们吃这种酸奶啊，或者说分离蛋白分离的这种牛乳都是可以的啊，包括说这个舒化奶等等的啊，脱乳糖的都可以带来比较好的一个体验。那还有就是重点，这些谣言最可怕的是让你通过某一项食物去治某一样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严重的有可能会耽误到专业的治疗，延误病情。如果说您本身出现了长期胃痛、胃胀、灼烧感，一定要查明它的一个病因是什么，比如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对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功能消化性不良，如果说明确诊断出来了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治疗，这个东西千万别小瞧，别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病，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它是胃癌的前置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对它重视起来，单纯的一个喝牛奶调整不了啊，或者说你换成酸奶也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改善，正常的啊去听医生的话啊，走科学的一个治疗，才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啊。
0: 是的。
1: 不必神化某种食物啊，也不用刻意的去远离某种食物，这千年来这老祖宗都帮我们筛过一遍又一遍了啊，所以怎么说呢，平常心科学的去对待每一样东西。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聊一聊，哎，这鸡蛋它其中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吃的一个东西，它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养生类的谣言，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

0: 滑板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养生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啊，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把那所谓养生的一些谣言逐个击破。其中有一项啊，前面说了，这鸡蛋我们每天都要吃。有一天啊，就是因为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每天需要补充大量的一个蛋白质。那至于吃不吃蛋黄，其实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总觉得吃了蛋黄，好像这个胆固醇是不是会变高啊？甚至有的朋友知道我一天要吃六个蛋，会感到惊讶。哎呀，不行，老一辈经常说啊，一天一个蛋就行了。甚至一周三个蛋，这多了对身体不好。真的吗？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是不是吃鸡蛋会导致这高胆固醇呢？首先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这个鸡蛋当中蛋黄啊，它的一个脂肪含量确实不低啊，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对于调节血脂水平还是有利的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养过宠物的朋友都知道啊，定期喂一些卵磷脂啊，啊这个对毛发有帮助，而且相应的啊也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脂水平。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呢，这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这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体当中的胆固醇70%都是自己合成的，那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胆固醇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我们都说了，人体是非常智能的，它会有相应的调节，因为有胆固醇水平，胆固醇靠食物摄取的来源变多了之后，自身合成的就会相应的下降，保持这个总的值一直都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如果血脂水平高的朋友通过饮食要做相应的调节，但是还是要必须服药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就是人体自身合成的。
1: 是的，它会合成一个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0: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即使这鸡蛋确确实实胆固醇很高，但是对于我们血液当中的游离胆固醇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只要我们人体的血脂代谢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实际上并不会影响血脂。那此外，一项大型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包括死亡的一个风险，那一定是全蛋哈。那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健康年轻人他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每一次查血脂的时候就查这个，能降低他的一个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有益的。所以不管说是您是

0: 真的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平时正常饮食也好，吃三个蛋啊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您健身对于这个蛋白质有一定的一个需求的话，哎，多吃一些，只要不超过十个，其实问题都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你的血脂本身有问题了，那接近到六个的时候咱就需要慎重了、啊、
1: 嗯，少吃一点。
0: 哎，是。
1: 那说完鸡蛋之后说说黑咖啡吧，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因为这个我家里人要减肥，然后跟我说他在抖音上看到黑咖啡能够减肥，然后就非要吵着我给他买。然后呢这个夏天到了，黑咖啡减脂的说法又流行起来了，具体就包括了空腹喝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的天敌等等。那这种呢他说法非常的不严谨了，因为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实际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喝黑咖啡就能够直接躺着减肥或者不运动减肥，减肥是没有捷径的，而黑咖啡只能作为这个辅助项或者可选项。那科学的饮食加运动的规律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过量的去饮用或者错误饮用黑咖啡很可能会伤身体。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
0: 嗯，是的，这黑咖啡加速燃脂，这到了夏天前后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哎帮助你快速下降体重的这些邪门方法。黑咖啡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它不是神药啊、
1: 嗯、
0: 不是说喝了我们立马就能瘦。刚才也说了，其中它能刺激我们的肾上腺素分泌，为什么说有相应的一个减肥效果呢？它是通过提升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运动水平。听清楚了，意味着您运动之后喝了你运动之前喝了黑咖啡能提高你的运动表现，那相应的会有这种更多的这个能量消耗出去，那一来二去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如果说您单纯的只是躺到那儿，或者说坐到那儿一动不动，那黑咖啡只能给你稍微的提那么一些个精气神儿。
1: 嗯，
0: 但你要真的说能减脂，那微乎其微啊，几乎就没有。所以千万别单纯的只靠喝这个哎，起到减肥的作用。但如果说结合一些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运动，那绝对是可以的啊。
1: 嗯，没错。
0: 有一种说法说是咖啡因嘛，啊，刺激这个肾上腺素的一个分泌，帮助我们的脂肪分解，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啊，这提高的影响非常的小，而且我们需要把它控制在这个400毫克以内。那一来二去限制的条件会比较多，所以在什么时候喝啊？才成了一个重点。如果说您有早上有时间去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在40分钟以上啊，我建议大家睡前的时候喝上这么一杯。那同时呢，空腹也不太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吃上这么一点东西，再加上一个这个黑咖啡，同时再加上有氧，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减肥效果。但是单纯去喝的话，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影响其实并不大啊。
1: 嗯，是的。
0: 一聊到这减肥，其实相应的谣言那就更多了。减肥算是这个养生的一大类吧，大家都想要好看的一个同时身体又健康，那怎么样能轻松的去减下去？那一来二去的也是抓住了大家这样一个心理吧，造出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谣言，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啊。那接下来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运动类的谣言。哎，年轻人最爱跟风的那种，有一些做不好了还非常容易伤身体。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一到了夏天，你去看这健身房里，这跑步机上啊，男男女女都在不停的去做着这个有氧。那做有氧的一个同时呢，你会发现他们穿着哎有一些东西叫做暴汗服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穿了以后啊，这个汗如雨下呀，这衣服里边哩哩啦啦的全是汗。据说穿了这个，哎，能让自己这个暴汗啊，同时能达到快速减重的一个目的啊。甚至有女孩子为了瘦身，有用这保鲜膜裹着腰的啊，甚至不开空调啊，我就专门就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去做瑜伽，
1: 想冒汗。
0: 对，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暴汗的这种运动，好像是多出汗咱是不是就能瘦了，这也是大多数人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
1: 没错，
0: 汗水绝对不等于脂肪，还有人甚至在这个想通过蒸桑拿的这样一个方式哎去进行减重的，哎，实打实的一上秤好像一看，哎，体重还真的轻了啊。很多人把这个出汗量当成燃脂的一个成绩单。
1: 嗯，
0: 今天啊我出了多少的汗，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啊。
1: 尤其是称完体重之后发现和早上练之前，哎呀，减轻了500克呢，感觉自己瘦了500克。
0: 对，但是真相就是你只是少了500克的一个水分，人体70%那都是水，对吧？少这么一点水，其实体重的波动非常大。那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你再喝两口水啊，过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了，对不对？哎，称两斤，那就是因为汗水它不等于脂肪嘛。出汗，人体为什么出汗？它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为了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温，哎，进行的一个被动散热的方式。那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少量的一个电解质啊。一般来说，只要喝了水啊，加一点点盐，我们的体重立马就弹回去了。
1: 嗯，
0: 那正常的脂肪是怎么样去消耗掉的呢？那科学数据显示，84%的脂肪是通过二氧化碳排出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呼吸，
1: 是
0: 挺反常识的吧？
1: 嗯，
0: 剩下16%是干嘛呢？通过尿液和汗液去进行一个代谢。那我们听清楚，16%是通过体液排泄，那汗液只是我们体液排泄当中的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你想通过汗液去进行减脂啊，那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需要制造的这种持续能量的负平衡。

0: 来啊，通过代谢把这脂肪啊进行分解功能，实在负担有点太重了啊。
1: 没错，
0: 所以真正想要看到自己减脂是否有效率的，要关注我们的呼吸是否加深加快。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一提到减脂，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有氧运动啊，就是因为有氧运动它的摄氧量会比较大，包括你会发现心率会非常快。那心率呢，它跟我们的燃脂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多关注心率和关注我们的呼吸啊，才是减脂的正确方式，而不是要关注流了多少汗。更何况每个人的体质还不一样呢，有的人天生就汗多啊，体温调节水平本身就比较强，稍微冻上这么一些，你会发现啊，有的人他一年四季摸上他的皮肤，冬天非常的暖和，夏天呢又变得非常冰凉，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很强，时时刻刻的夏天会少量的分泌一些汗液。那有的人就是一年四季不出汗。
1: 嗯，没错。那我觉得这个运动出不出汗千万不要作为这个减脂的一个标准，因为在很早之前我们刚开始运动的时候都会拿这个出汗作为减脂的标准。
0: 嗯，是。除了说跟大家辟了谣之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到了夏天怎么样去做到科学的减重。那前面我们说跟吃方面有一些谣言排除了，那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怎么样去科学减脂。首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心率比汗量要更重要，燃脂心率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会算。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算一算每个人他的一个燃脂心率是多少。首先呢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比如说啊，这个30岁，咱就220啊，减30，190，再乘以60%，再减70%啊，这个燃脂心率，比如说30岁的人群就保持114到133啊，就是60到70的一个心率。女性的心率相较来说有时候会更高一些，男性的心率可能会相较来说要低上这么一些。那只要保持在这个心率当中啊附近去进行一个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和骑车，这时候就能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脂肪功能，就是它脂肪功能的占比会比较高一些，会更有效率一些。
1: 那还有一个小测试，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完整的说出整句话，但是不能够唱歌，这就说明你的强度刚刚好。
0: 对，有的朋友会买这么一些手环啊，或者说手表来去监测自己的一个心率，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达到所谓的一个有效的减脂心率。那没有买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只需要跑到稍微能说话啊，但是已经唱不上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这种强度是刚刚好的。你不能说你跑的都没喘，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这种啊，心率很高了，但是这个呼吸好像节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他先天的心率就可能会偏高一些，近期的心率都比别人高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个人的啊这个主观感受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
1: 没错。
0: 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说了啊，管住嘴迈开腿，腿我迈开了，吃怎么样去吃也是一个关键啊。吃对有时候比吃少要更加关键一些，尤其是到了夏天啊，我们说了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嘛，到了夏天开始减肥晚不晚呢？也不晚啊。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可以进行无痛的一个减肥。我们都说了饮食结构非常重要，那什么样的才是优质的一个饮食结构呢？高蛋白，膳食纤维，我们直接给大家这种作业直接拿回去抄就行了。比如说鸡蛋啊，鱼虾，这些都是低脂高蛋白的一个饮食，
1: 是
0: 加上这个丰富的一个膳食纤维，比如说绿叶菜，还有这种燕麦，饱腹它又低卡。同时呢，重点就是在夏天我们高强度运动之后，是不是热呀特别渴，
1: 就给自己来个放纵餐。
0: 对，千万别有什么放纵餐的想法，同时吃一冰激凌没事儿吧，对不对？我都这么辛苦了这吃个冰激凌犒劳一下自己，
1: 买个果茶喝喝。
0: 对，来杯奶茶，一来二去全白减这个消耗的一个运动量，把这刚消耗的这个热量一杯全部回来了。差不多我们每一天保持运动的话，一天也就能减一杯奶茶的这样一个热量。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运动看得太神了饮食有时候还更重要一些。
1: 没错，
0: 每天少喝一杯奶茶，调整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有时候比单纯的每天锻炼还有效果呢。
1: 是的，还有就是夏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时间和方式，避开正午、高温或者是早晚、傍晚的时候去运动，这样可以防止中暑。同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非常适合去游泳、室内跳操、骑行。

0: 低冲击运动更适合一点，那避免过度的在阳光底下进行一个暴汗。
1: 对，所以挺反常识的，是不是？那很多人反而想要这种暴汗的效果，但是今天节目里边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种过度暴汗它甚至说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做一个相应的科普。这种呢，过度的减肥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之前一直说的这个热射病，穿这种暴汗服，包括啊用保鲜膜去捂汗，真的是容易引发这种热射病的。减肥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使用，而且大量的出汗后还会导致我们身体严重脱水，那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出现这种头晕、疲劳、心悸等等的症状，严重甚至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平时啊，有序的去、科学的去进行一个减肥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空腹稍微跑一跑啊，运动的时候注意这个时长稍微拉长一些，40分钟以上。那还有呢，就是一定是我们前面也说了，哪怕喝了咖啡，也要稍微吃上这么一些东西啊，再去跑，防止我们的这个血糖太低啊，出现这种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0: 嗯，没错。
1: 极端的节食也不会掉秤更快啊，还容易反弹，还会伤肠胃。那今天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这个还有很多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但是由于时长的关系不能一一跟大家介绍了。那不管说是您是减肥也好，为了更好的外形也好，还是想要养生能让自己的身体回到巅峰的一个状态，核心的需求是科学适度，同时要适合自己，不要去轻信网上的各种养生偏方，也不要盲目的去追求贵的，或者说什么东西火我就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健康的。
0: 没错。
1: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科学养生啊，才能远离疾病，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2: 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0: 这孩子。
1: 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美。盛夏已至，阳光灿烂，欢迎大家在这个安静的时刻与我一起打开一本书，聆听文字的回响，感受生活的馈赠。其实呢，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值得被记住的瞬间。每一段被遗忘的时光呢，都在等待一个被重新讲述的机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来自新疆本土作家李娟的书。她用最朴素的文字，把生活里那些笑过、哭过、恨过、爱过的日子呢，一一打捞上来。那说起李娟，很多人都称她为野生的作家。1979年，李娟呢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籍贯是四川乐至。从小呢到大，在四川和新疆之间的来回跑。她后来回忆起那段四处飘荡的童年的时候呢，曾在一篇访谈当中说道：“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离富蕴县有几百公里。”我从小就在四川和新疆之间来回跑，我妈妈现在还一个人在阿勒泰。她有一头牛，她喜欢自驾游，可是因为这头牛她哪儿也去不了。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一个活生生真切切的面孔就跳了出来。这就是李娟，她的文字里从没有什么华丽的修饰，有的那只是生活的原汁原味。

喂。李娟高中辍学之后呢，来到了阿勒泰，跟着母亲做裁缝，在牧区呢开小铺子卖东西，跟着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辗转于四季的牧场之间。也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他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悄悄地在纸上写着只有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此后呢，他还曾到乌鲁木齐打工，做过流水线的工人。他把一路上的风雨，一路上的日出日落，都变成了书页间的风景。李娟曾经说过，说写作是我这么多年唯一在做的事情。在她看来呢，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大家想想看，一个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女孩子，在那种随时会被生活击垮的环境里，硬是靠着一支笔把自己的命运写成了书。这哪里是靠写作吃饭，分明呢是用写作在活命。作家刘亮程、王安忆、陈村等多位大家呢力荐他的作品。王安忆评价他的文字是一看就认出来。他曾经获得人民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多项荣誉。可尽管头顶众多光环，他依旧安安静静地住在阿勒泰的荒野上，过着简单枯燥又满眼葱茏的日子。有读者说，李娟的文字像清泉，是一汪汪从阿勒泰的岩石中自然沁出来的，清冽甘甜，带着阳光和雪水的味道。

此刻呢，我手边拿着这本李娟写的记忆，这本书的分页是粉色的，我觉得特别的像那种信笺纸。这个书名呢，乍一听非常的有趣啊，又不那么直白。其实呢，它的出处很雅致，书名呢取自宋代诗人黄庭坚的一首小诗。这首诗是这样的：少时诵诗书，贯穿数万字，尔来窥尘边，记一忘二三，光阴如可玩，老境翻手之。那黄庭坚的这首诗当中呢，本来是感叹自己年老记忆力减退，读过的书记住的不多，忘了的倒不少。可是呢，李娟偏偏把这个带有点自嘲意味的句子借过来，做成了自己散文集的名字。感觉到那股子俏皮劲儿和通透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在这本书的带自序里写道，说名字在中国呢实在是太普通了，大部分人的手机通讯录里都存在着一个以上的李娟。但他淡定地说，名字虽然容易和别人混淆，但文字不会啊。你看这份幽默和自信，像不像冬日的阳光，让人暖洋洋的。这本书是由36篇以记为题的文字组成，台湾记、挨打记、老师记、野猫记、冰箱记，那通篇围绕着母亲、自己养的猫狗鸡牛、荒野中的大院子、邻里朋友，把生活的方方面面浇灌得葱郁茂盛。这本书呢，不像阿勒泰，就是我的阿勒泰系列那样描写咱们整个边疆的风情，而是把镜头呢转回来，对准自己，对准身边的一地鸡毛，然后呢又笑眯眯的把这一地鸡毛呢串成了人间最动人的项链。所以呢，这本书真的是强烈的推荐，就是

在假期当中呢，大家可以手翻这本书，那随时呢来看一看，在自己睡觉之前，在没有事情做的阳光午后，我觉得读起来呢真的让人非常的沉浸其中，也非常的开心，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不自觉的那种嘴角上扬。

读，我是主持人丽美。李坚的文字真的，我觉得读起来让人如沐春风啊！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李坚记》带自序。这段呢，我觉得我想和大家分享，是因为大家看一看他的文字呢，不像是在写，像是从心底流出的文字。从前有人生了个女儿，她决心呢要给她取一个最特别的名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名字。为此她翻烂了字典，终于由一部电影得到了启发，她激动极了。她为她取名为娟。是的，就是我，李娟。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中国常用名的统计，叫李娟的约24万人，远远超过阿勒泰市的市民总数，使用率位列全国十强，排名仅次于王明、刘强和张红。每当我向人做自我介绍，对方一听往往立刻接住。我也认识一个李娟。我说，是的，这个名字很普遍。开场白万年不变。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手机通讯录里都存在一个以上的李娟，我手机里就有三个。有段时间我收稿费的地址设在朋友老梁那，我不在阿勒泰的时候，他随便找了个李娟借下身份证帮我把钱取出来。上中学那会儿流行交笔友，其他年级其他班的其他的李娟也不知拆错了我多少姓。后来我的笔友越来越少，我怀疑都跟他们好上了。开始写作之后，发现热爱文学的李娟也不少，我们新疆就有两个，大家只好以大李娟、小李娟区分。

想过很多次，干脆取个笔名算了。可取名这事儿呢，令人烦恼。世上那么多父母为了给孩子取名而，耗尽心力，更别提自己给自己取了。况且，到了这把年龄，突然换名字，对我来说简直跟整容一样尴尬。哎，李娟就李娟吧。好比自个儿矮的问题，反正都已经矮了30多年，也矮习惯了。无论对于这个现实多么不甘心，也不甘心习惯了。还有名字虽然容易和别人混淆，但文字不会啊。幸亏我写文章写得好。以上说的是李娟，往下说说李娟的书。长久以来，我的写作全都围绕个人生活展开，于是常有人替我担心，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万一把生活写完了怎么办？我不能理解写完是什么意思，好像写作就是开一瓶饮料喝完拉倒，可我打开的明明是一条河，滔滔不绝，手忙脚乱，也不能汲取其一二，总是这样写着写着，记忆的某个点突然被刚成型的语言触动，另外的一扇门被打开，推开那扇门又面对好几条路。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总之，只要一开始动笔，往往刹不住脚。不过，也可能因为我话痨。

是大家听出来李娟的这种写作的风格。李娟呢有一句话让我特别的感动，她说常年在河中拦网守候的人总比隔三差五空着手到水边碰运气的人收获稍多。他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多年如一日沉下心来的写作状态，也用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最朴素最笨拙也最实在的积累方式。没有人在他的文字里读到急功近利的味道，只有河水哗啦哗啦向前流淌的声音。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分享几段读记忆网三二中的一个小片段。被欺负的那些日子拉长了我短暂的学生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重返童年和青春，我却永不愿重历那种无助的孤独。除我之外，所有人都相安无事的那种孤独，之后很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这些回忆所困扰。这段呢是在挨打记忆当中的一段。李娟呢在她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到过暴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这些伤痕呢埋在她的心里长成了暗礁，但是她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敢于在文字里扒开伤口给世人看，说出那句最真实的心里话。原谅是一件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我们只是凡人，无法化解那样的黑暗，也不必去原谅那些不该被原谅的恶。被人欺负这种事，最大的恐惧并非源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所以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更深的领悟到记忆忘三二绝不仅仅是书名，更是一种生命的姿态。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一定要记忆，因为它是我们走过的烙印，而那些不值得纠缠的琐屑我们就学着忘三二。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不再回避痛苦，疼痛呢便不能再击倒我们。还有那李娟在《冰箱记忆》当中记录母亲的一段，那就是写母亲的一段，我觉得也写得非常的好。李娟写她的母亲是整个《记忆忘三二》当中呢最温情、最洒脱、也最让人心痛的篇章。这段写得也非常的好，他说那年夏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个人住在遥远无人的荒野中，看守着200亩葵花地，整个夏天独自陷没在广阔的大地中，面朝黄土，除草、打岔、浇地，安静的侍弄着农活。有时干着干着，突然会孤独地想起某首赞美歌来，于是边唱边干活，茫茫荒野自得其乐。在李娟的笔下，她的母亲是一位乐天知命又有些不太与时俱进的老人。在冰箱记里面，母亲为了喂鸡买了一个大冰箱，塞满了剩饭剩菜。等李娟和母亲闹别扭分居之后呢，冰箱里那些剩饭呢久久没有处理。李娟写道，吃完饭回到家，冰箱堵在眼前，一边是堆积，一边是缺失，两边都不敢触动。各种过去，各种未来，源源不绝，排山倒海而来，小小斗士无处躲避。后来呢，他还写道，我已经下定决心，永远都不原谅他，哪怕这个决定令我痛苦终生，万箭穿心。
是呢，就是这样刀子一般锋利的文字，读到最后，大家有没有发觉，那些尖锐的矛盾底下，其实呢，是一对母女最深最深的羁绊。我记得曾经呢，看到有一个读者这样解读《冰箱记》，他离开母亲后并不开心，却还是买了个大冰箱，继续塞满剩饭。其实呢，我们的父母早已成为我们心中的一部分。看到这个读者这样解读《冰箱记》的时候，这让我忽然懂得了所谓的记一忘三二，就是记住值得珍藏的爱，忘记那些磨合中的痛。可有时候那些痛本身呢，也正是爱留给我们的悼词。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

0: 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李娟的《记一忘三二》。如果说阿勒泰的风吹远了山川大地，那《记一忘三二》就像一阵穿堂风，轻轻地吹进了我们的心底。大家会发现，那些关于疼痛的记忆，关于母亲的爱恨，关于猫狗鸡牛的寻常日子，或许呢，就是你我正在经历着的生活。你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那个唠唠叨叨倔强的，有时让人气得想跳起来，可以想念又会红了眼眶的妈妈？如果大家想要分享自己喜欢看的书籍，喜欢记忆深刻的一些书中的片段，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的微信的公众号，那或者在我们的直播互动的平台上留言，和我们来聊聊大家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又最想忘记哪些生活中的小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继续在电波里为大家分享《记一忘三二》中极有趣的段落，比如李娟写的《野猫记》和《台湾记》。李娟在《台湾记》里写，她送母亲去台湾旅行，回来之后呢，母亲走到哪儿都要炫耀她在台湾见过的好东西，那股子得意劲儿让人啼笑皆非，又暖心不已。李娟的文章就是有这种本事，冷不丁的戳你一下，让你又想哭又想笑，笑完了又在心里暖洋洋的。我特别想分享一段李娟在书中写的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金句。终日趴在玻璃壁上，恍然旁观触不到的外部世界，直到能认字能阅读为止。忽然间，我发现我所处的玻璃瓶的瓶塞是能够打开的。大家看，文字真的有这样的力量，它让一个困顿在荒野牧区的女孩子看到了玻璃瓶外的世界，找到了冲破困局的出口。这让我想起她说过的一段话。她说，对现在的我来说，阅读这件事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之中，成为了日常的习惯。什么都读，什么都学习与获得。世态百象，人间万状，阅读行为无法停止。我仍稳稳当当地行进在当年的航道上。明月已经升至中天， 当我再次拿起一本书的时候，总感觉一切仍然刚刚开始。有朋友说，读李娟的书是渴望疗愈的人，而我呢，觉得读弃一放三二的人是不舍得让日子在指缝当中白白溜走的人。我们总是在人生这部浩荡大书里争先恐后的赶路，生怕慢下来就跟不上节奏。可是呢，李娟的文字告诉我们，偶尔放空，把杯子倒空，才能看清杯中原本装着的水是什么味道。他还在文字当中写到说，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我的幸福只是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内心，它和外部的现实秩序没有一点关系。真的，我觉得这段话，说得特别的好。因为之前看李娟的书，从我的阿勒泰到遥远的向日葵，一直觉得她是那种把苦难过成诗的人，再苦的日子到她的笔下都带着光，再难的生活她都能用一种轻盈的方式说出来。但是呢，这本散文集不同啊，寄一忘三二真的不一样。这是她的随笔集，随手记的，没有那么多的修饰，也没有那么用力的去升华，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把心里那些琐碎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掏出来。然后呢，大家就会发现，他不是只会写诗的人，他也会冷，他也会怕，也会在某个瞬间被自己心里的黑暗压得喘不过气来。书里写的最多的就是妈妈，那个在遥远的向日葵地里赤身裸体走进葵花地的女人，在这本书里更具体了，是狗总管、牛总管、猫总管、鸡总管、鸭总管、鱼总管、花花草草总管，每天出门放牛，前呼后拥，有开路的，有护驾的，还有巴结领导的。他写这一段的时候，你仿佛能看见那个画面，一个中年女人被一群狗簇拥着走在乡间小路上，威风凛凛又有点好笑。李娟写家里的牛，说这牛娇气的不得了，早起看到食槽里只有干草没有鲜草哭，出去玩没有玩尽兴被赶回家哭，和别的牛顶架顶输了，跑回家哭半天，眼泪大颗大颗的淌。李娟写这些的时候，大家听出来她的情绪了吗？没有抱怨，没有同情，就是平平静静的写，但这种平静底下全是温柔。但是呢，在这本散文集当中呢，他写自己是那种掏心窝子的。他说自己心里有黑暗，化解不了。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化解不了那些黑暗，尤其是我自己心里的黑暗。这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在我的印象里，李娟一直是那个可以吹口气就把云烟散掉的人，但他说不是的。他写孤独，冷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冷静也许就是自我和自私，可孤独这种东西却太宝贵。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不曾畏惧过人生的变故。 还写自己心灰意冷，写那些无法释怀的东西。

说，它是我见过的最沉重也是最庞大的生命。它真的能接受这个差不多人人都能接受的现实世界吗？我总觉得它可能再也无法改变了。我觉得这里的他呢，不知道是在写妈妈还是写自己，但是不管写谁，那种再也无法改变的沉重都是真的。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就是你读起来让人又想笑又想哭。他写雪说，有一段写雪天出门的时候，他和妈妈在雪里挣扎着走，起膝深的雪，一个路人隔着铁门看着，不好意思也下了马路，从马路到大门帮他们踩了12个脚印。后来呢，每次出门他们都踩着这12个脚印上马路。谢谢他哦，就这3个字，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份感激是沉甸甸的。还有写鸡的那段，我家鸡高兴地笑半天，这话成了符咒，一到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起来。所有因它而不高兴的鸡排成队围绕餐桌，一声不响，旁边的冰箱沉重不堪。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李娟的《记一忘三二》。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李娟旅行中的一段路，走过了回头看一眼，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也闪着光。读完之后呢，我好像更理解她了，她不是那个只会写阿勒泰的李娟，她是那个心里有黑暗但依然选择往前走的李娟。就像她自己说的，可孤独这种东西却太宝贵，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不曾畏惧过人生的变故。

今天和大家分享记一忘三二李娟的散文集嘛，就到这里。一段时间的陪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但是我希望在节目当中的陪伴当中，能让大家重新拾起那个不小心被遗忘的温暖，敢于面对那些曾经逃避的伤痛啊，像李娟一样，把生活赐予我们的全部的酸甜苦辣，都视为值得被记住的礼物。那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李娟的书，那不妨就去书架上翻一翻《我的阿勒泰冬牧场》，或者呢，从今天这本《记一忘三二》开始。当大家翻开这些书页，大家会发现你不再是一个人，因为文字里的李娟有阿勒泰的风，还有你所热爱的这个世界不曾转身的有趣的内容。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馕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十二木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

欢迎回来。那声音的情书阅读，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其中的母亲的襟怀。英国经济学家威廉·佩蒂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谁拥有土地，即是拥有财富，不是今天的财富，便是未来的财富。新疆有着辽阔的地域、适宜的气候、复杂多样的地貌、千差万别的土壤，三山五岭、两盆流彩，不仅风光旖旎，而且物产和资源十分富裕，有着数不尽的粮仓、肉库、瓜乡、果园、油盆、美海。使者无不赞誉新疆是祖国的一块宝地，母亲的襟怀扩大无比。新疆拥有约7800万亩耕地，1亿多亩可垦荒地，水资源也能平衡，为经济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新疆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有草原面积约10亿亩，居全国第二，在畜量6000多万头。在天山南北的天然牧场上，漫山遍野是牛羊。新疆有野生脊椎动物700多种，其中鸟类34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除普氏野马和北麋外，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野骆驼、河狸、塞加羚羊、丹顶鹤、黑颈鹤、白鹤、野牦牛、新疆狐、雪豹、藏雪鸡，还有松鸡、盘羊、玉带海雕、四爪陆龟等等。野生植物132棵、856属、3500多种，加之瓜果飘香、花红柳绿、蜂飞蝶舞。新疆古有金玉之邦的美称，三山集珍宝，盆地聚油煤，全区已发现152种矿产，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0%以上，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13种，56种居全国前5位。阿尔泰山盛产黄金、云母和各种宝石，天山盛产铁、锰、煤，昆仑山盛产宝石、玉石、水晶。至于石油，将稳居第一，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伴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及血管渗漏综合征等，并合并先天性重度幽门肥厚狭窄，医院从及血管渗漏综合征等，并合并先天性重度幽门肥厚狭窄，医院从接诊开始全程调度，先后召集儿科、普通外科中心、手术麻醉科、神经内科、输血科、药学部、医学检验科、超声医学科、功能检查科、护理部等十余个科室通力合作救治，最终完成这例罕见多脏器功能衰竭下的幽门成形术，为患儿打开了生的希望。目前患儿生命体征平稳，已逐渐恢复进食。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